0: 你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 你回去瑞州，必死无疑。哥哥，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 你死以后，可来滁州南门外，鸟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葬在那儿。我看。
1: 哥哥，你说那鸟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像。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儿。俺先回润州善后。 哥哥，你也回吧。铁牛走了。

1: 铁牛，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铁牛。
0: 天赋我呀，哥哥。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吼！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

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民哥哥埋在一起。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这却是真的。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功名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
1: 葬在滁州南门外柳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功名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2: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1: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2: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
1: 不但是给宋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
2: 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 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1: 大姐。

0: 好，哥哥，保重身体呀！师兄，
1: 哥哥，
0: 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
1: 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 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2: 师兄，哥哥，
3: 别过来！
2: 哥哥，你要干什么？
3: 别过来，
2: 都退下！
0: 师兄，
2: 退下！
3: 哥哥。 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连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0: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3: 退下，都退下！
2: 哥哥，
3: 师兄，
2: 报仇！ 报仇！娘子，武林冲，随你来了！
3: 哥哥，
2: 师兄，不要！
3: 哥哥，
2: 师兄，
3: 哥哥，
2: 师兄，
3: 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
1: 啊。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保重。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1: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3: 20斤的岩槐秋荻，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

0: 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两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秋梨以沿淮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9: 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沿淮秋梨，
1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3: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9×18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2: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2: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4: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1: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今天的

0: 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0: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8: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4: 20斤的岩槐秋梨，
5: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9: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1: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哇，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10: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岩槐秋梨，
12: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2: 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8: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9: 作用满满，
6: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

0: 林
1: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2: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您便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8: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9: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0: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
5: 这个季节
2: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2: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您列1斤枇杷秋梨膏，
8: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0: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1: 作用满满，
0: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1: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2: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5: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5: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

0: 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的泡菜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元，
2: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嗯，
6: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7: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6: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8: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5: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9: 我问你，
10: 这个季节
9: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9: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9: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0: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9: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9: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元，
2: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0: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9: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0: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元，
2: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1: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0: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魏二哥，那他的。

0: 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哎，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2: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嗯，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嗯，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

0: 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1: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嗯。
2: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3: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4: 小菊，你先下去吧。
5: 是，大小姐。
4: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3: 这个嘛，
4: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3: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4: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3: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4: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3: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4: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哎，
3: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4: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3: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4: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
3: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4: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3: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4: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3: 这个，
4: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3: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4: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3: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0: 这周大夫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1: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哎呦，
0: 亡！疯了一个头啊！我，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吗？
2: 哎，没，伟哥。
0: 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3: 跳！
0: 跳个屁呀！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清爽啊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4: 那伟哥，
3: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哎，你们都过来啊！哎，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 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哎，走！大猫！滚！
5: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6: 对，
5: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0: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5: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6: 就是，
5: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6: 马上给我消失！
5: 不许再出现！
0: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啊！围起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2: 坐坐坐！哎呀，怎么了？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3: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2: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3: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3: 嗯，这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呀？
1: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3: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4: 疼啊！疼！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5: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
4: 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3: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
5: 啊？周大夫这么说啊？
3: 大哥，大哥。

0: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1: 大哥，
0: 平贵害了你。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1: 还说你好好的。
0: 如果你真想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1: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嗯。

0: 没事。你干什么呀？
1: 哎，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2: 政委，另外一边。啊啊！
1: 来，
0: 大哥，慢点，慢点，
1: 慢点。
3: 这也能动了啊，都好了，都好了。
4: 好嘞，
5: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4: 是。哎呀，
0: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那，
3: 哎，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5: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啊，他直接拿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0: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3: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0: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3: 哎，别！
0: 我很快就回。
5: 好了，大哥。哎呀！
3: 我告诉你，别碰我！
5: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微豹，替你报仇。
3: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5: 啊，好好好。
3: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
5: 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0: 搞错？
6: 他叫卫豹。
0: 卫豹。
6: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0: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吉的恩人，小吉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我去查查看。
5: 嗯，好。
7: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0: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7: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哎，
0: 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7: 喂，你到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哎，走！
8: 外面干什么呢？王楠，
7: 魏公子，
8: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7: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8: 乞丐？
7: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8: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看留不得。
5: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0: 走吧。
5: 哎，走吧，二哥。走吧，二

大哥，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么多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

0: 小川不要我了吗？我讨厌你！那你说怎么办呢？这是……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
1: 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2: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哎，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3: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等等，让我想想。啊，
2: 哎，贵哥。
1: 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1: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4: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嗯，
2: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1: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0: 去，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
1: 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呀。
0: 阿伟啊，哎，有其他办法吗？嘿，
1: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0: 我？
1: 对呀，
0: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
1: 肯定得
2: 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对，
1: 是是是，
2: 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1: 好了，
2: 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
0: 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
5: 对不对，二哥？
0: 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0: 等等等等，替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的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2: 哎，好，
0: 贵哥，这爷们儿。
1: 汉子，二哥，陈爷们儿，友情友谊的爷们儿，
0: 你真的答应他们了？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走吧，
1: 哎，
0: 我们要饭去。
1: 哎，等一下，
0: 啊，
1: 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0: 是啊，我把它弄脏点。
1: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0: 啊？哦，哎，你们都过来。
2: 我想问一下，
1: 饭是怎样要的？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个聋作哑，你再买点傻。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2: 要不是这样，
1: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0: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1: 这还不如二哥。
0: 很简单的，多简单呐。
1: 哎，
0: 嗯，
1: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
2: 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
1: 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0: 好，
1: 来来来来来，
6: 二哥换上，
1: 贵哥换上，换上衣服。
2: 哎，来换上，来换上啊！
1: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
2: 哇，太精彩了！

0: 这么多人，
1: 是啊，要怎么掏钱啊？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2: 哦，好好好。
1: 哎，二哥你看。
3: 给点吧，大姐，给点钱吧。
1: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4: 行行好吧，
5: 好吧，
4: 谢谢。
1: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4: 大爷，给点钱吧！
6: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4: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5: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九十岁的爷爷。
1: 谢谢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
5: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1: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
7: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绘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8: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绘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9: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8: 对，
9: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哎呦，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
9: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8: 对，
9: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8: 不行。
9: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8: 对，
9: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8: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9: 是的。
8: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9: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8: 我
9: 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8: 这是
9: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8: 10瓶，
9: 对，
8: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9: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9: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8: 太棒了。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五瓶送五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五瓶，
1: 对，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两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0: 嗯，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0: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
0: 嗯，
4: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0: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
0: 嗯，
4: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0: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0: 哦，
4: 上下一晃，你看啊，
0: 嗯，
4: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0: 嗯，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0: 嗯，
3: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特别满意。
0: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0: 嗯，是。
1: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1: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所以说现在四川、河南、山西和北京、甘肃的名额都不多了，
1: 把握机会，
0: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1: 嗯，
0: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1: 对，
0: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

0: 我们在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对，
1: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边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边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啊、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草本慧影油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39年。

0: 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好，来来来来来，
1: 二哥换上，换上，换上，衣服，哎，换上，哎，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2: 这么多人，
1: 是啊，要怎么讨钱？
2: 哎，
1: 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哎，
2: 好，好，好，
1: 二哥，你看，
2: 给点吧，大姐，给点，
1: 他们做的多好。
3: 还有阿狗他们，
4: 行行好吧，谢谢。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1: 行不行？行不行？你行啊！
4: 教育又好听，
1: 大爷，给点钱吧。
3: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流落在这街头行乞。
1: 各位朋友。
4: 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3天没吃饭了。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1: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有这么多钱了，可是我，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1: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
0: 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
1: 你再多要点钱啊！
0: 哎，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哎，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再加把劲儿啊！哎，知道了。哎，谢谢。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们。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2: 大爷，
0: 大爷，让开让开，哎，让开，松手，拿好了啊，松手，让让，哎呦，哎呦，
1: 大爷，
0: 大猫。
2: 怎么又是你啊？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跑，你怎么又来了？就是，快给我滚！
3: 够了，滚！你是谁？敢打我？这厉害着呢！
0: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2: 啊，薛平贵，厉害！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0: 如果你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谢谢大哥，谢谢。
1: 打得好，二哥厉害。
2: 好，好，好，好，好，好，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0: 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
2: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怎么会这样？
3: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2: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3: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啊。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2: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3: 可是啊，
2: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2: 去长安街啊。
3: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2: 那怎么办？
3: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
2: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3: 嗯，千真万确。
4: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5: 娘，
6: 你这是骂谁呢？
4: 娘，我在骂三妹呢。
5: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4: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6: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3: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
6: 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4: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6: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4: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5: 她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她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
4: 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6: 这，
5: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6: 好，我也去。
5: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4: 啊，大姐，我跟你去吧。
5: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4: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6: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5: 是娘。走吧。
6: 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7: 谢谢大爷。

0: 给你点吧，大爷。哎，您再看看，新鲜的菜，哎，便宜呀，我这菜。给点吧。小心一点，这挺新鲜的啊。哥，这么近吗？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哎呦，您拿好了。哎，好。谢谢姑娘。哎，大爷。哎呦，大爷。啊，大爷，哎，公子。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1: 行不行？不管你行啊，声音叫得又好听又好养啊。
2: 二哥，你受委屈了。来，
1: 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2: 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
3: 对不起，我做不来。我的好二哥，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们钱吧？薛公子，你看，薛公子。
4: 薛公子，二哥，啊，小姐，小姐，小姐，啊，你别走，你原来你叫小莲啊？你干嘛？啊，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
3: 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儿？
4: 王宝钏。嗯。
3: 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喂，等，小姐，
4: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哎，
3: 等一等，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
2: 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3: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2: 我求你别问我了。
3: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2: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3: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
1: 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0: 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0: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的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

0: 宝川，哎，迎春，你看，
1: 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2: 我打人又怎么了？
1: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川，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0: 迎春，
1: 宝川，
3: 行行行，
1: 你敢打我？你，
0: 二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1: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好了，
4: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3: 江北，别说了。
1: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川，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0: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川，宝川，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1: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0: 好了，银川，
5: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0: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5: 小心啊！
1: 还不赶快滚回去！
0: 谢谢啊。
4: 二哥，她好漂亮啊。
3: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4: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二哥，你怎么了？
3: 宝川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4: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6: 娘，女儿不孝。
7: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8: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9: 在，
8: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9: 是。啊，
10: 慢着，
11: 哟，慢什么慢呢？赏她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她了。要是我，我就抽她100鞭子。
5: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8: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8: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0: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11: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0: 银川，
5: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11: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0: 好了好了。

0: 宁川，你就消消火吧。宝川，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1: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2: 好了，这是你说的。
0: 哎，就是。
3: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川，娘都饶不了你。
0: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川金黛玉的，妹妹叫宝川，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你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川，我也是你的女儿啊。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4: 娘，
0: 气死我！娘，
5: 气死我了！娘，
6: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2: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3: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0: 爹，其实宝钏，来，宝钏，来，娘找你有事。来，过来。娘，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4: 萧旭在。
0: 怎么样了？
5: 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4: 还有2天就完工了。
0: 魏虎，哎，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4: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嗯，
0: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10几个了。嗯，好。
4: 除了
0: 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4: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0: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4: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6: 魏虎。
0: 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嗯，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4: 是，
0: 魏虎，哎，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4: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吗？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0: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站住！啊！
1: 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没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2: 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他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是要替我报仇的吗？ 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呀！不不不不不不！哎呀，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嘛。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
1: 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哎呦，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1: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 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3: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1: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
3: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3: 可是我，
1: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
3: 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尼。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1: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3: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1: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3: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1: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
3: 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1: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谢谢大姐。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

0: 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5: 哇，好香啊，
6: 闻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猫。
9: 吃吧，吃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

0: 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

0: 上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

0: 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4: 哇，好香啊，
5: 闻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猫，
5: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

0: 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娘子，这是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他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啊！
0: 对不对？
1: 去呀！
0: 不不不不不不！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扒下来挂墙上去啊！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哎呀，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
0: 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
1: 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0: 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

0: 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呢。
1: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2: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
0: 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你呀，少贫嘴。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 来，娘子这边坐啊。

0: 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带他们去兴起了？
1: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0: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3: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0: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兴起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3: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1: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4: 对，
0: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3: 对啊。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1: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5: 就是啊，这白忙
6: 白忙呀！
1: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哎，
2: 对，
1: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3: 好，发达。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
3: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3: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卫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卫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3: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小琪，你是？我是哥。大哥，小琪，你果然藏在这里。小琪，我……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啊，我……哎呦，我……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葛青，哎呀，哎，
2: 贵哥，哎，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哦，哎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你听哥说。
2: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七，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2: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
1: 我，
0: 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卫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呀，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雪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2: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0: 我不走。
1: 走。
0: 我不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你们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1: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哥根本不是我哥的对手，如今再加上一个可气，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二哥，你怎么样？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1: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二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0: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1: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0: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1: 喂，二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
2: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啊，没什么。谢谢你，小琪。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小心啊！
3: 大哥。
4: 哎，大哥，
2: 小琪。
4: 大哥。
3: 小琪，小琪，小琪，大哥，你这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大哥，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2: 担心个屁！
3: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哼，
2: 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3: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
2: 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5: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个贱民！
6: 我好了好了，
5: 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2: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5: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7: 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嗯，
2: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5: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7: 嗨，这是应该的。
5: 哎，
2: 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魏豹的人交过手了呀？
5: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武卫将军魏虎的弟弟。哦。
2: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嗯，
7: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5: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2: 就是。
5: 嗯，
2: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5: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2: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
5: 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你啊，
2: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5: 会痛是吧？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2: 嗯，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5: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2: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
3: 所以这段期间，
2: 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哎，老大，这不行啊！嗯，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5: 啊，
2: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
3: 嗯，
2: 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
3: 嗯。

0: 平贵，
1: 嗯，
0: 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大哥，请说。
0: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2: 嗯
1: 嗯，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0: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1: 小琪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不行，丽娜，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 丽娜，丽娜，丽娜，慢点，坚持一下，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2: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是我。
0: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嗯，
3: 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4: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5: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4: 谢谢公主。
0: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4: 天这么冷，正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
4: 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
0: 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4: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3: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4: 丽娜。
0: 他怎么了？丽娜，他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4: 快，赶紧扶他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
0: 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哎呀，别唠叨了，真是的。先让丽娜喝药吧。来，慢点喝。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哎，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1: 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

0: 面子挂不住，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堪是不是？我说你们俩也真是，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
1: 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公主，你太任性了。
1: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凌霄，我可要提醒你。
1: 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2: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0: 假公济私？
2: 就是。
0: 好了，
1: 丽娜，
2: 你们这样吵。 我心里很难受，大臣，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1: 不远了。
2: 既然不远了，你看。 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你别这么说，
1: 你不会有事。
2: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
1: 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0: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1: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0: 你说到做到。嗯。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1: 好。
0: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2: 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0: 你
2: 怎么？我说错了吗？
0: 我随便你怎么想。
2: 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0: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鬃烈马。
2: 凌霄，凌霄，
0: 别叫他了。
3: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1: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2: 是啊，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叔叔阿姨。
3: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
6: 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在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8: 听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
9: 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0: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您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 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动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
11: 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3: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可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
16: 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7: 注意了，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8: 跟大家交个底，
19: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

0: 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1: 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
9: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

0: 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7: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9: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0: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你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她，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5: 注意了，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9: 跟大家交个底，
1: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

0: 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

0: 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
7: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参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2: 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
9: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

0: 这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5: 一个樱桃，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表哥，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 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
1: 为什么？
0: 因为你。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林萧的心里。 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戴真，答应我吧。戴真，
1: 我不能答应。
0: 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0: 是谁？
1: 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0: 南真，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
1: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我确实喜欢薛平贵。是一个中年人士，

0: 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是的，
1: 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 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0: 就是为了你待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你说。
0: 琳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 和他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1: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0: 好。 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1: 谢苏将军，
0: 谢苏将军。苏将军，凌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
2: 我先走了，
3: 宋苏将军。宋苏将军，
4: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
2: 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 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城门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嗯，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3: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丽娜。
0: 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3: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0: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嗯。哎，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哎，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

0: 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
1: 嗯，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2: 我难道不知道，戴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3: 使者到，
4: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5: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6: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5: 谢座，上茶。
7: 是。
6: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5: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8: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5: 谢魏将军。
0: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4: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8: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9: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8: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哼，
5: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6: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5: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6: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
4: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5: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8: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5: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8: 凌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
5: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
8: 相爷，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西凉的使者，他是西凉的大将，是西凉的猛将。
1: 西凉的使者，
0: 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1: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
0: 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
2: 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
0: 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2: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在。
3: 待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4: 是。<笑>凌霄，谢过丞相。
3: 看这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但话中有话。
0: 我得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5: 薛平贵没死。大哥，你听谁说的？
0: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5: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6: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
0: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
5: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0: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5: 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0: 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6: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5: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林使者不必客气，快坐吧。谢坐。
0: 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3: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
0: 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2: 有劳相爷了，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凌使者，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吧。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
1: 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哼，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回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
2: 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1: 谢相爷。
3: 传为报，
4: 魏豹参见相爷。
2: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儿啊！
4: 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2: 去吧。
4: 是他，他是谁呀？ 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1: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我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
1: 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0: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0: 多谢岳父。
2: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3: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

训了这！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您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义士颇多，怎么会想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被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 产量非常稀少。

0: 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仙灵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

0: 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3: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

0: 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仙灵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

0: 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4: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10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1: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21号和22号令显示，近年来巴拉圭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这两项决定自2026年10月12号起施行。在12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就中方对巴拉圭伯利兹相关人员反制相关内容作出回应：
2: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毛宁表示，对于顽固坚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活动不利于地区稳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2: 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交付进度

0: 舰战系统整合情况再受关注。太空军参谋长李庆然12号在台立法机构答询时证实，战机搭载的蝮蛇之盾电战系统部分硬件已装上飞机，但软件仍在研发。
1: 告诉我们有没有这两架，有没有电战系统，有没有就好。
2: 它电站系统的硬体上面、软体上面都按照计划在。
1: 有没有在我们这两架飞机上面有没有？很简单，有没有就好。
2: 它是有随机回来的装备。
1: 有没有电站系统？现在缺什么？
2: 它的软体在研发，硬体部分已经做。
1: 你硬体装上去没有软体有什么用？
0: 面对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的质询，台空军参谋总长李庆然回答得支支吾吾。在马文君的再三追问之下，李庆然才说 F-16V 战机的 ANALQ-254 蝮蛇之盾电战系统部分硬件装上飞机，但是软件尚在研发。此外，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关切新购 F-16V 的后续交机期程。对此，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表示，希望10月仍有战机返台，后续将与美方专案办公室密切联系，推动已经通过飞行测试的战机返台。对于美售台 F-16V 战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此前表示，这又是美方背弃自身严肃政治承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地区稳定的双标劣迹。需要强调的是，美对台售武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态势，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民进党当局把本应造福民众的纳税钱投入害台毁台的无底洞，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只会让台湾陷入兵凶战危，最终自取灭亡。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的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的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
3: 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55%。
4: 不应贸然的采用对抗的策略，因为这也不是民众所期待的。所以整体而言呢，我所看到的这份民调所显示的几个重要的这个趋势是对美审慎。台湾人民觉得内部的问题也很大，忧虑内部的分裂。
3: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33.5%，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歌手周杰伦日前现身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参加一场活动。主持人用英文介绍他为 Famous Chinese Singer， 也就是知名的中国歌手。周杰伦随后将该段视频转发到社交平台并点赞，此举竟让岛内绿营侧翼青鸟破防了。
5: I've been doing my research, Greg. Famous Chinese Singer, Jeju.
3: 报道称，该段视频中周杰伦坐在嘉宾席，主持人以知名的中国歌手介绍他，周杰伦微微点头，之后将该段视频转发至社交平台并点赞。这一幕让青鸟直接破防，慌忙找说辞，有人试图玩文字游戏，辩称周杰伦为中文歌手没有问题，甚至有人自创词汇说他是所谓 Taiwanese。针对青鸟大破防，不少网民留言嘲讽，内心之脆弱还不如一块乐事薯

0: 片，好难崩啊。青鸟是第一天认识周杰伦吗？一场活动现场的介绍本是平常一幕，周杰伦转发视频的举动竟让青鸟破防。对于青鸟类似这般反应过度的无谓争执，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回答有关提问时曾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岸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人机大厂锦明实业公司被曝将大陆制芯片镜头组装入军用无人机，并提出无实产地证明书供台军验收，日前遭台检调单位桃园地检署搜查。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脸书上发文批评民进党当局过去几年砸了数百亿元新台币，号称要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然而令人愤怒的是，除了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不仅迄今缴不出像样的成绩单，还接连爆发弊案。黄国昌称，更离谱的是，与锦明实业紧密合作的创未来，民进党当局先给了6000万元新台币研发无人机反制系统，一败涂地，竟再加码9.8亿元新台币标案，还是做不出合格产品。黄国昌点名赖清德，民进党除了不断要钱撒币，难道都不必有人负责吗？事实上，民进党当局所谓飞鸿供应链早已被事实反复打脸。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曾宣布计划拿出数百亿元新台币打造无人机供应链亚太中心，试图排除大陆品牌和零件，但岛内厂商算过账，无人机供应链剔除大陆零件后，成本至少涨70%，一些单件成本可能高20倍。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声称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不过是为实现其以外谋独图谋而把台湾产业拱手送人。两岸经贸合作互惠互利，给台湾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到了两岸融合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遇。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

0: 级，优任级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你继续看新闻。据台媒报道，2026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激烈攻防，首场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也即将举行。12号，蓝绿阵营派出代表协商辩论形式，双方初步同意设置政见发表、交叉诘问、媒体提问等环节，但在辩论场次和日期上仍未达成共识。
7: 12号下午，蒋万安、沈伯阳两方阵营代表碰面，就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的举办形式展开协商。你先进还是我先进？双方见面先礼后兵，真正的协商才是重头戏。这场由 TVBS 和三立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蒋万安、沈伯阳两方初步同意设置政见发表、交叉诘问和媒体提问等环节，原则上与4年前的安排大致相同。不过，辩论要办几场，日期定在哪一天，经过一个半小时协商，双方仍未达成共识。
8: 究竟是一场还是一加 N 场这个部分呢？我想蒋万安阵营、蒋万安市长他们阵营依然难以去做出这个决定，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双方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就比较难针对这个细节的部分去做后续的讨论跟决定。
9: 只要沈伯阳阵营愿意说在日期上告诉大家选哪一天，那我们也会尽量努力的来配合调整，所以不是只是限定10月31号，那10月30日是主办单位希望办的日子。
10: 依照惯例，我们就举办一场，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两场公办证件会。
11: 那如果说他可以接受两个的话，那这样更好，因为这样就可以三立一场、TVBS 一场合办在一场，这样就三场。
7: 辩论日期和场次仍悬而未决。罗志强批评沈伯阳团队把辩论当成校正工具，进了协商却临阵脱逃。蒋万安阵营还质疑，沈伯阳阵营虽然派出代表参与协商，却没有实质决策

0: 权，缺乏协商诚意。
1: 消委员团队这边其实他们表达他们需要带回讨论，派出了两倍人数的代表，但是没有实质的决策权力。
0: 首场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还没登场，蓝绿双方已先在协商过程中展开交锋。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自参选以来，重新包装造型和谈吐，企图突破同温层，尤其效仿当年的韩国瑜，制造了当下令人生疑的所谓“洋流”。党内舆论质疑，这样180度的大转变，选民真能买单吗？沈柏阳最核心的身份标签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他一手创立黑熊学院，长期把认知战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政治工具。他玩认知作战的这套手段自带双重标准，规则用来套别人，利益留给自己，舆论帽子随便扣，轮到自己就换另一套叙事。简单一句话，所有不利于民进党的民间声音全部被他抹黑成所谓大陆认知作战。但他自己为选举造势、制造恐慌、塑造人设的各种操作，在他口中就变成所谓正当民防与传播。当前为了加强所谓的洋流席卷之势，民进党集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继而拉高了各县市选战的攻防。台湾中国时报发文痛批，沈柏阳不思提出完整政见，检视自身政策高度，专以抹黑泼脏水攻击蒋万安的施政成效，甚至黑蒋产业链波及蒋万安的妻儿。沈柏阳用一贯的手法，企图用假议题掩盖政见空洞，用认知战煽动对立，选战品格与格局尽失。面对所谓假洋流，蓝营在台北市拉起了万安警报，沈柏阳过往的种种激进言论一一被翻出，沈柏阳企图消毒淡化，也需要接受大众的检视。党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倾尽全力投入资源，全党打一人并不稀奇，但如果选举不是比能力、比态度、比格局，而是比谁更会造谣、更会泼脏水，那么这种抹黑式选战终将被党内民意彻底唾弃。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俄乌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此外，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说，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俄方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支持并愿意接受能源停火，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指出，能源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并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诺瓦克介绍，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他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表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

0: 部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他指出，部分需求已推迟至2027年释放，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增长170万桶。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 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收看，下期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才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

0: 但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此去率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
2: 交出帅印，
1: 定会动摇军心的。
3: 不必再说。
2: 元帅，
0: 八妹说的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2: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
4: 可是咱们能坚持，他会师电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 老臣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燕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
6: 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7: 是啊，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8: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刻攻城啊！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
7: 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6: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8: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7: 是啊，是啊。哎呀，
6: 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
7: 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8: 正因如此。 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7: 不，兵法上讲，切忌避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8: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
4: 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
9: 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10: 傅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4: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
10: 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9: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笑>
1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9: 可是奶奶，
5: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傅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9: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
10: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 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

0: 交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谁呀？谁呀？谁呀？嗯，
1: 您说，您是说桂英？
0: 嗯，
2: 娘，
0: 哎，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2: 嗯，难道你忘了，她几次？ 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嗯。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你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4: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3: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5: 嗯，
4: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6: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5: 嗯，
6: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7: 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4: 嗯，是。
7: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他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4: 对呀，
2: 是啊，是。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4: 这
8: 较量就较量。
5: 孙媳不敢造次，
2: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9: 开水！这，
0: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0: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作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0: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10: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1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0: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4: 五伯，桂英失礼了。
0: 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11: 好。
2: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3: 这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

0: 你是，你们不两人一伍，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
1: 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0: 娘，两人一伍就两人一伍。哈哈哈哈，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 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2: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
2: 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3: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2: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2: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4: 是。
5: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6: 遵命。
5: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 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地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
6: 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好，
7: 对呀，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
8: 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4: 这是痒。什么痒痒的呀？哪儿？痒。
8: 啊！天疮。赶紧卸甲。
7: 少将军，来。
8: 我都痒了一天了。
7: 千万不能挠啊！
8: 不挠痒啊。
7: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哎，好，好，好，慢点。给我。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8: 你还会这个呢？哼哼，有点疼啊，
7: 你可忍着点啊。
8: 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诊，知道吗？桂英啊，
7: 这敞着呀，好得快。
8: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知道了。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 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7: 我爹那可是。

0: 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2: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

0: 有意思，有道理。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1: 其实啊，就是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2: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3: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4: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3: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5: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6: 遵命。
7: 遵命。
0: 请。
3: 请。

0: 布下太阴阵，写。给。
1: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

0: 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2: 金戈铁马。
0: 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人。
1: 嗯。
0: 嗯，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进可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末将觉得也是。
2: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1: 快！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银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
3: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4: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3: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是用

0: 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

0: 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

0: 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嗯，八妹胆量过人，这点。
2: 五个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 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4: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嗯，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他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谷。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 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

0: 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1: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
2: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2: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3: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4: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3: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4: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3: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6: 肯定是姑姑。
5: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6: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5: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6: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5: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6: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5: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6: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
5: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6: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5: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6: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5: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0: 为何？
1: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0: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哎，
1: 换
2: 大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客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2: 干了吗？
1: 干了。
2: 没干。
1: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0: 娘，
3: 嗯，
0: 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0: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嗯，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0: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4: 奶奶，桂英说啊，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4: 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

0: 还起不到杀伤作用哈！啊，
1: 姑娘与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2: 不知道吧？
1: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2: 哦，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1: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
3: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
2: 输定了。
3: 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3: 借刀杀人，七娘，
2: 哎，你
3: 八妹。
2: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
3: 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穆桂英。你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
4: 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小王爷，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
2: 将计就计。
5: 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嗯，还喝了酒呢。
4: 你和谁喝的酒？
5: 小王爷呀。
4: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5: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4: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5: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
6: 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哼哼，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7: 孩儿听娘的。
6: 好。 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2: 遵命。
8: 遵命。
2: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穆慧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
1: 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2: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3: 她先扰乱了。

0: 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1: 娘，你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
2: 那是，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
4: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
3: 好。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
0: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
4: 嗯，
3: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

0: 师。
1: 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0: 我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1: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0: 桂英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扶不了众呢？
1: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2: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率。
0: 可是我，
1: 孙媳不要多说。
3: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花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4: 奴才遵命。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众爱卿，平身吧。
6: 谢圣上。
3: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7: 这是个扭蛋。
3: 圣上。
7: 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8: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7: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8: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 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呀？
7: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8: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
3: 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7: 什么？穆桂英？
3: 是啊。 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9: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3: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 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9: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3: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10: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您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齐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 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体粘稠，色如琥珀。

0: 肆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3: 20斤的延怀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7: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您便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1: 都感觉清爽舒服，
1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9: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延怀秋梨，
9: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9: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9: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7: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

0: 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 嗯，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8: 特别适合秋冬吃。
6: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5: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
7: 这个季节
6: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20斤的延怀秋梨，
7: 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12: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 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梨，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3: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3: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3: 都感觉清爽舒服，
13: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3: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8: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6: 20斤的延怀秋梨，
8: 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8: 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5: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12: 作用满满，
5: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12: 50克枇杷叶，
5: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6: 枇杷秋梨膏
8: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5: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
7: 这个季节
6: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6: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8: 特别适合秋冬吃。
6: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5: 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5: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6: 我
14: 再送大家两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

0: 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2: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岩槐秋梨，
2: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4: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0: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0: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块，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4: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1: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2: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1勺运到心坎里，晚1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
6: 这个季节
3: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3: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2: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 这是个女人。
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

0: 营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2: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3: 什么？穆桂英？
2: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4: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2: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4: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2: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3: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2: 一介武夫，猪，蠢猪。
3: 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
2: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3: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他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宇过去是北汉名将。
1: 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木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
2: 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嗯，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 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 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3: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2: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
4: 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5: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
2: 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
5: 那就听八贤王。
2: 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2: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
6: 啊，这些事儿，
2: 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
1: 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2: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
7: 众将官也会尴尬。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2: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这，哎呀，这。
8: 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2: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 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
0: 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他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
0: 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3: 我不吃了，哎哎哎，桂英，怎么了？
4: 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
3: 咱们杨家有后了。
4: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嗯，来，桂英，来，小姐，小姐，吃点吧。
5: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 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6: 我不想吃。

0: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1: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玉兰玉良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0: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1: 我
0: 吃。哎，行行行，不吃也行，
2: 慢点慢点。
3: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5: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6: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3: 臣杨延昭接旨。
6: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3: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2: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7: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8: 穆桂英？
9: 穆桂英是谁？
7: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8: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9: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8: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7: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8: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9: 是啊是啊，
7: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9: 末将在。
7: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9: 是。
10: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11: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4: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11: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10: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1: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4: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1: 奶奶费心了。
4: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11: 好，孙熙听您的。我吃。
0: 来，慢点。

0: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败不归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哎，走！
1: 怎么回事？
2: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0: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1: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3: 慢，王监军。
4: 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5: 等等。
4: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5: 谢苏大人。
4: 请。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来有何事？
5: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4: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6: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7: 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8: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7: 你们起来。哎，
4: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7: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8: 娘说的也是啊，据说桂英辅佐我，我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7: 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8: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针、长蛇针、太阴针，
9: 小姐，朱雀针，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
10: 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9: 别打岔，别打岔。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10: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9: 杨元帅他中风了。
10: 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9: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10: 彩云，快带我去。
9: 这奶奶。
10: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9: 别扶我，别扶我，
10: 小姐，奶奶，我爹他爹，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9: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10: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11: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10: 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9: 扶他回去，
12: 小姐，走。

0: 燕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娘，元帅之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0: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1: 娘，万一有不测呢？
0: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0: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3: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4: 小姐，小姐，
1: 娘
5: 娘
1: 娘

0: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
1: 马鞭，小姐，让开！去，去！
0: 小姐，去！去！去！小姐，小姐，
1: 你，
0: 哎，快走！
2: 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还怎么做？
3: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2: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伯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4: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3: 放手，你放手。
2: 不让。
4: 站住！
2: 桂英，
4: 站！站！站！
5: 小姐！
6: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5: 小姐！
6: 来呀，小姐！
7: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2: 奶奶，奶奶，奶奶，
7: 宗宝，
2: 你快去看看桂英。
7: 怎么？啊？走。
2: 桂英，桂英，
0: 桂英，
2: 奶奶，
0: 桂英，
8: 桂英，
0: 桂英，
8: 桂英，
0: 桂英，
2: 桂英，桂英，
0: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9: 小姐，小姐，请您回帐吧，
0: 请您回帐吧，
7: 桂英啊，
9: 回帐，
7: 桂英，
0: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9: 求你
10: 小姐，
0: 求求你了，小姐，
9: 请您回帐。小姐，
0: 请您回帐吧，
9: 小姐。
0: 回去，
9: 小姐，
0: 回帐吧，
9: 回去吧，
0: 回帐
9: 吧，小姐。
3: 宗宝，我对不住你。
11: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

0: 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1: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0: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1: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0: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1: 潘冲，明白，
2: 明白才怪。
0: 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
3: 哎，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0: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3: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0: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3: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0: 去吧。
1: 告辞。
0: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4: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家，
9: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8: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0: 哎呀，疼啊！
1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0: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2: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

0: 冻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

0: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

0: 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5: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7: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家。
8: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哎呀，疼啊！
1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2: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2: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手正直而配仁义。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9: 400-861-7866，400-861-78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2: 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0: 861866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佘太君代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
1: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2: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2: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
3: 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也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2: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3: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2: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3: 什么别扭不别扭？
1: 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3: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2: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1: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3: 那么按你的说法。 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4: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
5: 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老太君，奶奶、沈娘、
6: 桂英、啊，
5: 奶奶，快快快，上座。
7: 哎，好好好。
5: 沈娘，快坐。嗯，
6: 哟，你在读？ 孙子兵，看来是老天助我呀！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钱吃的还多了呢。哎呦，看来是老天助我呀！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啊，给我！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哼，
8: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9: 奶奶，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5: 言之有。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穆雨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笑>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殿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队服，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2: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呵呵呵，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啊，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

0: 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1: 请
0: 请
1: 请穆元帅。

0: 穆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 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集。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兵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
2: 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
3: 报，
4: 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哪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3: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
3: 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0: 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
1: 嗯，
0: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0: 来，奶奶。
1: 来。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马都尉，
1: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1: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1: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1: 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1: 可不是吗？
0: 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2: 知道知道。这个，这是袋牛肉干，撩补你5米之炊啊，
1: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2: 嗨，
0: 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2: 谢谢将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2: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点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那天伯父也太胆大妄为了。
0: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1: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
2: 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1: 是，那您说怎么办？
2: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
0: 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遵命。等等，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
2: 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
2: 你走之前呢？
0: 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
1: 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0: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3: 告辞，
4: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5: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4: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3: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
4: 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3: 圣上驾到！
6: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众外卿平身。
7: 谢圣上。
3: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
6: 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3: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6: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3: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8: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3: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6: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3: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6: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3: 奴才遵命。
6: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

0: 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嗯，哎，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1: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0: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僚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好。
2: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嗯，你别闹了啊！哎，你先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3: 思考？思考什么呢？嗯？
2: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
3: 是吧？
2: 哎哎，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弄着喊！
3: 我不，
2: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3: 我不。
2: 哎呀，
3: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2: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3: 哎，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干嘛？
3: 我正式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正式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你傻，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哎，好了，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哎呀，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你没事吧你？你快扶你起来吧。我自己能起来。
4: 来，真没事儿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哎哎，
5: 我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 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4: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5: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4: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
6: 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哎，走！哎，元帅，动作规范点儿。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7: 是啊，元帅。
6: 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7: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8: 怎么？
7: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嗯。可王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9: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7: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 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10: 元帅。 这是为何？
7: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嗯。

0: 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和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和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1: 那元帅的意思是？
0: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2: 佘太君，
3: 坐下说。
2: 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3: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
2: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3: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2: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4: 听口令，杀！杀！杀！杀！
5: 懒懒洋洋，练也白练。
6: 停停停！歇会儿吧。
4: 休息。
7: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行了。
6: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2: 要是，
6: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
8: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5: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2: 对，二位请坐。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9: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9: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节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

0: 我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

0: 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

0: 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

0: 调研，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元帅，娘。
1: 嗯。
0: 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2: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0: 对。
3: 二位请坐。
4: 拜见元帅。
5: 拜见元帅。
0: 二位将军有何事？
4: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0: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4: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5: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6: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3: 在。
6: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0: 孙媳遵命。
7: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8: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7: 为时尚早，

0: 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1: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2: 来，多吃点啊。哎，
3: 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4: 谁说不是呢？
3: 是啊，
4: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5: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4: 是啊，
5: 我看一下。
6: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怎么了？
7: 气死我了！
2: 谁惹着你了？
7: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2: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7: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2: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7: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2: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8: 臣受命前来。哦，
9: 黄兴，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9: 嗯，
10: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9: 嗯，
10: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9: 嗯，
10: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9: 嗯，
10: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9: 嗯，
10: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
1: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圣上，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
0: 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
2: 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 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

0: 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1: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他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他的路数的时候，他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3: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4: 圣上分析的极准。
0: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3: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严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5: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6: 快说。
5: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6: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5: 遵命。
6: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5: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6: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3: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7: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1: 是啊，
8: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9: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7: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他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10: 就是他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他？
2: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1: 这
0: 穆桂英他精力充沛，

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嗯，
2: 潘将军，以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2: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2: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 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

0: 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1: 宗宝说的不错，
0: 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
2: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3: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4: 很多人有。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5: 20斤的岩槐秋荻，
6: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6: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4: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7: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
8: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秋荻，以岩槐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晚一勺，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4: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3: 都感觉清爽舒服，
14: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3: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5: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5: 20斤的岩槐秋荻，
15: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5: 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
3: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4: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荻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4: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荻，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4: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5: 枇杷秋荻膏
15: 特别适合秋冬吃。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

0: 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舀一勺，轻轻地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7: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8: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7: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呢。
9: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6: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1: 我问你，
1: 这个季节
11: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1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1: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1: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来一勺很舒服，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7: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都舒服。
6: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1: 我问你，
1: 这个季节
11: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1: 20斤的延怀秋梨，
1: 50克
11: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0: 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八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两勺，早晨喝一勺，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也舒服。我们不添加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秋梨，以沿淮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您便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沿淮秋梨，
1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3: 作用满满，
2: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3: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2: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12: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2: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呢。
14: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1: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0: 上，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嗯，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元，
2: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

0: 住。
1: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7: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8: 20斤的岩槐秋梨，
7: 50克
8: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7: 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9: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10: 作用满满，
1: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10: 50克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8: 枇杷秋梨膏
7: 特别适合秋冬吃。
8: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8: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你舀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都感觉清清凉凉，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都感觉清清凉凉，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2: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酒，晚一勺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
9: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特别的清爽。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4: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一勺。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2: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8: 我问你，
11: 这个季节
8: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8: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8: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8: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7: 特别适合秋冬吃。
8: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谁用谁知道。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8: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1: 对我们有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2: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只要29.8元，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哇，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

0: 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刘部
1: 后会有期。
3: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1: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4: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待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7: 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0: 他们是
8: 魔将在，
0: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8: 宋军
9: 白小鬼，
8: 宋军

0: 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谭小鬼，宋军！谭小鬼，宋军！谭小鬼！
1: 他必吃，穆兄在。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2: 好，穆将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 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萧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
3: 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呐！哈哈哈哈哈！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2: 元帅。
4: 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5: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2: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6: 来来来，
2: 痛痛快快的玩吧。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1: 元帅，我们也去。
3: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4: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
5: 好，好，
4: 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疚，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0: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他们？
3: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4: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3: 遵命。
4: 好。
3: 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
4: 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
3: 对，
4: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3: 有点悬，
4: 好好学着点吧。
3: 好。
6: 再来一个，
8: 再来一个，
9: 再来一个，
10: 再来一个，
11: 再来一个，
12: 再来一个，
13: 再来一个，
14: 再来一个，
15: 再来一个，
16: 再来一个，
3: 壮士们，本元帅要好好犒劳犒劳你们。
17: Yeah!

0: 那可是穆元帅吗？怎么了，萧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里子不酸，计划不甜呐？啊！侯元帅，你有胆量就单兵出城，跟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也给扔了。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
1: 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吴元帅，
2: 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0: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 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
3: 你闪远点儿，躲远点儿。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1: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0: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2: 对，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0: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
2: 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3: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2: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生也算不了什么呀。
4: 桂英啊，哎，
5: 穆元帅，
4: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
5: 坐，爹坐。
4: 好。爹，身体可好些？哎，都怪我考虑不周。 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
5: 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笑>萧
4: 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嗯，
5: 桂英啊，
4: 哎，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5: 攻城。
4: 对，攻城。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
5: 嗯，
4: 辽兵士气正盛，

0: 我军的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 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1: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2: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用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1: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
3: 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哎哎哎，
4: 宋元帅，
5: 你看，怎么办呢？这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
6: 是，走了，爹，
4: 走。
3: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4: 元帅。
3: 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4: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3: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七兄弟，上阵。 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 就迅速攻城，这样穆国英就顾不过来了。
7: 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
3: 快，
2: 往边上放啊！
3: 快点，
2: 那边，
3: 快点，
4: 杨将军，
2: 快，
3: 慢点，
2: 快，来，注意安全，
4: 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4: 杨将军，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3: 好，
2: 这我这忙着呢，
4: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点，
5: 快，小心，来这边。
2: 桂英，啊不，
6: 回来了。
2: 穆元帅，

0: 干嘛这么叫呀？都叫生分了。
1: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是干嘛呀你？来，
1: 有事儿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0: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1: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0: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1: 你是不是疯了？
0: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那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
1: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1: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0: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1: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0: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1: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0: 吃饭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2: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魔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3: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2: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3: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0: 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 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2: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1: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
0: 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不可能，
1: 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 您既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得太过了。 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任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 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啊，
2: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 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
3: 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

0: 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5: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现在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5: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 云鹅

0: 现，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2: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4: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5: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

0: 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现在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5: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轻松爬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

0: 千万不能这样，除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这就是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往上放，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往上爬。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2: 注意了，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

0: sofa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永泰字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永泰字没问题。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这里是福建连江，中国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每天成百上千吨的水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在这背后，有一位企业家，他用20多年时间将一家小小的作坊打造成行业标杆、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他就是刘宏宇。

0: 眼下连江县正迎来带鱼生产旺季，这里产的带鱼正源源不断地游向全国各地，生产车间里是一片繁忙景象。
1: 刘总，刚才我从大门口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所有的工人都干得热火朝天的，这么热闹。
2: 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年底订单比较多，然后量也增长了20%-30%，所以说现在我们四个车间都开起来，都在满负荷的生产。这个车间我们现在最大的是估算是，把新鲜的带鱼收上来，递到我们先出口出内脏，出内脏订单我们要保证做到内脏一定要去干净。我们上面我们有一个制冰池，专门制冰熟的。然后这个水下来都是凝固的水，把每条的鱼的我们切好的要从这个冰水清洗一遍。清洗一遍，然后保证这个没有异味的情况下，也没有杂鱼混合在一起，然后才进去来。
1: 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活来的。
2: 对。
1: 因为我发现那些小姐姐是一条一条让带鱼呢平整的铺在这个一个个的这个铁盘当中，然后它们每一条鱼中间呢是有一定的缝隙的。
2: 对。
1: 然后呢再铺一层薄膜，也就是说每个鱼它像 VVVIP 在住单间的感觉。
2: 对。
0: 刘宏宇表示，为全力保障春节市场需求，其工厂开足产能，仅带鱼单项的日加工能力已跃升至100吨。宏宇水产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构建了从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品牌营销的

0: 全产业链布局，核心产品涵盖带鱼、青鱼、巴浪鱼等优质海产，打造了线上线下融合、辐射全国的立体化销售网络，将福州海洋珍馐输送至千家万户。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厂房呢，它其实就是切那个带鱼的地方啊。哦，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一整条的，
2: 把整个鱼放进去，把长度切出来，
3: 切成一样长度。
2: 对，
1: 像这样一台设备，一天能切多少？
2: 20多斤啊，一台。
1: 这台机器就是一直在运转吗？
2: 都在，我们总共有5台机器。
1: 这么长的带鱼，大概是切到几块啊？
2: 切到3块，中间的部分。
1: 中间宽的。
2: 尾巴头的不用了。
1: 这个切割的设备也不会也是你改装的吧？
2: 我是设备改造的
1: 啊。
4: 买回来之前，它这个刀片是跟锯木头那个一样，要牙齿的。用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说。这个切出来的品质不均匀，不好看，不平整，我们又开始研究改良。
1: 嗯，
2: 这是我们最定制的刀，它很薄的，很锋利的。
4: 然后切出来这个鱼，一个损耗非常小。
1: 嗯，
4: 第二个鱼切出来非常平整。
1: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带鱼呢非常整齐，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而且切口呢是非常非常的平滑。
5: 就是这台机器在刘总的改良之下，它变成了升级款的机器。
4: 对。
0: 刘宏宇今日能成长为一位出色的技术型企业家，其背后是一条浸润着海风、写满奋斗的漫长创业征途。他出生在连江县台路镇的一个小渔村，父亲凭一叶扁舟、一张渔网，在波涛间撑起了6口之家的全部生计。在他童年的记忆图景中，最为浓重的一笔底色便是那刻骨铭心的贫字。
4: 那时候就没什么东西吃，不要想说什么白米饭，连这个地瓜片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读书的时候一直想说，我快点长大，长大之后你不能说去赚钱，赚一下养家糊口，把自己吃饱。
0: 为了尽早摆脱贫困，13岁那年，刘宏宇毅然辍学，踏上社会，开始四处打工赚钱。
4: 打工是当兵的看船，看船就等于说做卫生一样。然后每天他木船回来之后，他船底都要水，那时候船都会漏水的，我们水都要搞干净。然后他船回来之后，我们船上打扫干净，然后晚上我们都在船上睡。
0: 刘宏宇的家乡台路镇是个水产丰饶之地，却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竟无一家加工厂，导致宝贵的海鲜资源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而与福建隔省相望的浙江沈家门，此时已遍布水产加工企业，海产品需求巨大。得知这一情况，刘宏宇敏锐洞察到这背后蕴藏着巨大商机。若能将家乡海产集中收购，初加工后北运，利润将极为可观。
4: 后来我们就开始借钱，去我们亲戚朋友那边，总共借了5000块钱，然后开始买了20箱、30箱的虾买回来剥，白天剥一下，晚上12点我们都要从连江坐班车到湖州马尾。那时候坐车很少，主要是海运的。坐这个马尾到上海的客船金亭舟山沈家门，我们就这样搬坐过去了，然后慢慢就这样做起来。
0: 靠着借来的5000元，刘宏宇踏上了贩运海产的艰辛创业路。岁月流转间，他逐渐意识到，若只安于为他人做嫁衣，靠赚取原料差价致富，前路终将越走越窄。唯有建立起自己的精深加工版图，才能做大做强。为此，他做出一个果敢决定，走遍全国，亲手叩开每一扇市场的大门，去倾听需求，去丈量商海。
4: 那时候是怎么样？我包了一部车，从这里到东北，来回去了24天、25天左右。我去考察市场，第一站去的是东北吉林长春，长春开之后要去哈尔滨，然后回来从沈阳、北京、天津、山东这样逛一圈回来，去整个中国走一遍，看看我们这边水产品卖到全国市场是什么样的。看过之后我非常有信心，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在那边卖。
0: 2002年，在深入调研

0: 年后，刘宏宇押上全部身家，在台路镇创立了首家水产加工厂，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1: 当时我们没什么钱，我们都想，我们因为没钱，我们诚信就说一定要看住，我们要多少钱，我们做多少生意，所以我们不会去欠钱。那时候收入都用现金，就货收下，我们称带码头去，称下多少斤、多少钱钱给他，那我们会拿回来。
0: 刘宏宇对每一位供货的渔民始终坚守货到款清、分文不欠的信诺。正当万事俱备、只待开工之际，新的挑战却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1: 机器设备经常坏，经常货买的生产的时候机器坏掉了，整个人都崩溃了。用货买的这么多钱买的货在存钱，那氨基坏掉之后，这个货就没办法生产了，经常碰到这个原因，货都错误都倒掉了，亏掉几笔。
0: 刘宏宇急得寝食难安，他请来了技术员，每天和他们泡在车间里，共同探讨解决设备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刘宏宇硬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设备专家。
1: 整个我们工厂的设备这么多，我一个人都在研究这个设备，都在更新，都在变。也就是很多设备厂家买回来之后都被我改掉，我要给厂家这个工程师找他商量，我就顺便啊，我的顺路怎么改，他们当时都不敢改，都不敢改。后面我就给他讲，我就改了，给他签了合同，如果不能用，绝对是我的，你就按我的方案给我做出来，然后其结果都会成功，一步一步都会成功到现在设备。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因为这个是顺雷的设备，冰石把这个水打到零下零度，零度之后用这个冰水抽到速冲带这个水出来，把这个我们冻好的带鱼拉出来，然后从这边环节裹了一个叫保护层的冰，这叫挂冰。
1: 我们为什么要挂冰？
0: 如果没有挂冰的时候，我们在北方买或者在超市买。 保湿期会缩短，挂完冰之后我们可以达到18个月保湿期。
1: 挂冰的目的是为了锁鲜。
0: 生产这个东西跟工艺就是这样子，看着不起眼，可是里面只要一点点东西，你改良一下就好用了。以前我们这个冰水没做之前，我。

0: 我们都是出外面把这冰棍买回来，一个人有没有说一个桶，然后三只脏，脏也养的冰后跟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发现说，鱼挂冰挂出来之后，上面很多冰坨、冰渣，捏了太不好看了，粗粗麻麻的。然后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想说，哎，这个方案我们怎么样去改进？
1: 没有陕西的话，这个货我们以后在市场卖就没有竞争。然后我们就去福州找这个水产设计院，然后请他们专家来探讨这个问题，说说事实。
0: 然后我们要加装了两个水坝，那这温度就可以保证说我们调到二十度或者零度、两度，都可以保证这个问题在那边。
1: 我们这个产品挂冰挂出来之后，上面一个冰粒都没有，不长光滑。
0: 以前我们在厂子只做少量的50个工人，
1: 50个工人，对，还有当时一天比如只能做了20吨货，那目前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做了20吨。
0: 有了这个设备，可以节省这么多时间，
1: 对，
0: 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工了。
1: 对，那我的速度，我认为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再改良，做得更好。我不会说今天这个东西做得好，那我感觉说哦，我们这产品的就不做了。当时买这个真空机设备的时候。 他们常规的设备一台只要8米到2米，我叫他做厂，他不敢做。他这个设备如果做厂的话，生产的时候会怕中间链什么会断掉，那我就给他敲定，我说你这设备按我的这个相关来做。那我们就给他定了12米的，做出来之后我们拿回来用，很好用。因为我们产品这么好，那加工工艺不行的话，这也是我们的缺点。因为品质这么好，卖相，我确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2: 把这产品做好。
3: 做好这条市场，当时我们一台一天做了1万包，用了60个人工。嗯，现在我们一台设备20几个人，可以做了5万到8万包的真空出来，
4: 还提升了产量，还节约了人本。正是秉持着精益求精创品牌的信念，刘宏宇把企业淬炼成为一家融合创新的综合性渔业高新技术龙头。 公司拥有现代化鱼类加工车间和高效速冻系统，一次性可加工鲜货速冻200余吨，守护着从海洋到餐桌的那份至臻鲜美。

0: 很多朋友说啊，我们节目的这一个环节他们也是比较期待的，因为我们之前呢看到了这个带鱼是如何给它处理干净，把内脏拿出来，然后再如何冻，冻完之后呢再切，然后再包装发向全世界各地，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吧。
1: 是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终于坐下来准备好好品尝一下咱们自己家的带鱼了。
1: 我们东海带鱼它咬住比较厚，也不同，这个是煎带鱼，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煎带鱼了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宽度还有它的厚度。嗯，好香啊，而且刚刚有说到它骨头是非常细的那根刺，我们直接把那个刺
1: 吃进去的。
0: 嗯，因为它已经很酥了。
1: 是。
0: 嗯，蛋白质和油的结合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道美食，在带鱼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哈，这道很有特点。
1: 每一年冬至的时候，每一家每一户都要煮这道米粉煮带鱼，我们当地的特色。
0: 这个汤其实它都已经煮出了那种有一点轻轻的奶白色。
1: 对，主要是吃这原味。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汤里面都是这新鲜带鱼的味道。
0: 嗯嗯，非常的鲜美。
2: 依托连江，坐拥东海，怀抱闽江的黄金趣味与辽阔丰饶的蓝色粮仓，刘宏宇携手当地渔户缔结起长期稳固的产业共赢联盟，更全力助推连江擘画世界鱼都的宏伟蓝图，让蕴藏山海精华的连江风味香飘华夏，享誉全球。
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副高掌控福建天空舞台，八闽大地好天气的剧本继续上演。未来3天主要是多云天气，偶有雨水叨扰。来看具体的预报，像14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在宁德、福州的一些地方会有小雨出现。预计15号到16号这2天降雨的范围收缩，只有南平的北部会有一点小雨，其余大部维持晴好天气。要特别注意的是，14号的凌晨，西北部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局部可能会出现雾或者是大雾，要注意防范。另外，近期秋燥日渐明显，生活中要注意补水润燥。那么温度方面，阳光的助力之下，白天的气温有所上升，预计未来几天大部最高气温是31-32度左右，午后体感稍热，夜晨晴空辐射影响之下，最低气温回升乏力，大部地区将会维持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多地的温差可达10度以上，早晚凉意渐显，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早晚时段加一件外套，谨防感冒。福州多云，24到29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南平晴转多云，20到29度。三明晴转多云，20到30度。龙岩晴转多云，19到30度。漳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厦门晴转多云，23到29度。泉州晴，22到29度。莆田晴转多云，24到28度。平潭多云，25到27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5度。台中晴，18到29度。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一行；
0: 省政协创新运用三张清单的工作机制，推动政协委员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切实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补链、研链、强链，宁德新能源产业聚链城市，打造全球新能源产业高地；
0: 穿山跨海筑通途，福建各地交通项目攻坚正酣，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1: 2026福建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赵龙12号在福州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一行。
2: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博科总统一行访闽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博茨瓦纳传统友好，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博关系发展，去年与总统先生就中博建交50周年互致贺信，开启了中博战略伙伴关系的崭新篇章。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博战略伙伴关系必将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厚植传统友谊，持续深化卫生医疗、经贸投资、人文往来、友城结好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好合作新局面，助力中博两国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博科感谢福建的热情接待，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

0: 下，中国成功摆脱贫困，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伟大的发展奇迹。对此，我们由衷敬佩，将大力学习借鉴。博方十分重视与福建的深厚情谊，愿继续深化拓展，在医疗、经贸、生物医药、有成结好等领域合作，推动友好合作关系结出更多硕果。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会见。
1: 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提出，要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让福建服务成为新福建社会文明的新风尚。今年以来，省政协推出深化优化营商环境委员在行动专项活动，创新运用三张清单的工作机制，推动政协委员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切实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这三张清单指的是委员在调研中提交的营商环境问题清单和建议清单，以及省直部门针对委员提交的内容所落实的反馈清单。
2: 我现在还有一笔货款没回来，做跨境的我们只是生产加工跟销售端，可能这一块专业知识确实我们这个不及。
3: 这个资金回来是一个一大痛点。
2: 对
3: 啊，那么提高结算效率，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抗风险。
0: 林长青，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州市总商会副会长。作为省政协优化营商环境委员在行动的积极践行者，林长青敏锐捕捉企业和企业家们生产经营中的痛点难点，针对福建万象三维怪博士品牌运营中心负责人提出的诉求，林长青没有止步于解决个案，他更多的想到如何解决这一类的行业共性问题。
4: 那对海外的这个法律这一块我们也不熟悉，在政策上面的解读我们确实也欠缺一些这个经验。
3: 我们去泉州调研啊，我们去南平调研啊，我们去平潭调研，大家形成共识了，那么这样决心也更大，而且这些承办的协办的这些部门也会更加重视。
0: 除了省内，林长青多次往返广东、香港、澳门开展调研，在扎实走访收集诉求的基础上，林长青形成了一份闽粤港澳跨境电商在协同发展方面的问题清单。针对问题，林长青又提交了一份设立闽粤港澳跨境电商合规服务中心、共建闽粤跨境电商联合选品与产融对接中心、搭建闽粤港澳跨境电商资金结算服务中心等的建议清单。这两份清单经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梳理后转送到省直有关部门之后，不久林长青收到了一张反馈清单，对他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给予一一回应。更令林长青欣慰的是，反馈清单里的相关措施有关部门已经快速行动起来。前不久，大湾区闽商品牌出海发展委员会在省商务厅指导下、省电商促进会的推动下，在深圳设立起来了。同样设立在深圳的扶贫选品中心也在加快建设中，
5: 重点推广湾区接单、福建供货、全球销售创新出海模式，带动全省特色产业带抱团出海。省政协此次专项活动充分调动了委员的力量，助力营商环境建设务实高效，对优化我省营商环境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3: 用清单的方式呢，确定落实的部门，确定落实的时间，确定落实的这个反馈机制，那这样呢，我觉得就会提高它的成效。
0: 在市县两级优化营商环境委员在行动专项活动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在龙岩，上杭县政协委员胡文进提交了省级一体化政务系统稳定方面的问题和有关建议，经上报得到了省发改委等部门的采纳。
6: 省大数据集团进一步推进技术处置和系统优化，省发改委建立营商环境数字化监测督导机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立足一线、建言献策、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和动力。
7: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改进，恰恰是我们办事最关心的地方。这种小细节入手优化服务的做法，让我们企业办事更安心、更有获得感。
0: 截至目前，省政协各专委会、各市县区政协围绕营商环境建设累计开展协商议政521场次。

0: 组织专题活动1025场次，参与委员8462人次，报送营商环境问题1603个，优化营商环境建议2171条，服务企业3849家。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撰写的福建省政协探索委员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机制被中央改革办、省委改革办刊发推广。
1: 2026世界储能大会明天在宁德开幕。作为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宁德市依托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驱动，通过精准招商引进近百个产业链上下游小巨人配套企业入驻，助力新能源产业聚链城市，打造全球新能源产业高地。
0: 在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电芯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各道工序有序推进。目前这家企业已建成投产12条电芯生产线，1条 PAC 生产线，新 PAC 厂房项目预计今年底建成投用。
2: 新厂房规划部署2条 PAC 生产线，单线年产能预计将超过6个吉瓦时，可创造600就业岗位，满足新能源汽车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0: 近3年来，企业研发投入超10亿元，创新打造了柔性化生产体系，将 AI 技术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搭建全链路数字化管理矩阵。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70亿元，同比增长49%，纳税4.1亿元，同比增长11%。
2: 把产业链带动绿色生产、民生帮扶融入日常，联动上下游伙伴共同参与地方建设，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
0: 龙头企业扩能提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在宁德一联电子有限公司，电芯连接组件生产线经过前期爬坡调试，产能得到了充分释放。
3: 我们上半年是增长20%左右，全年预计的话还是保持20%左右的一个增长，全年预计的产值的话是20个亿左右。
0: 宁德一联电子落地10年来，已逐步成长为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新能源配套企业。主营的电芯连接组件、动力传输组件、低压信号传输组件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依托完善的研发平台，企业掌握激光焊接、自动化生产等多项行业核心技术，
4: 用我们 AI 的一些这个技术的能力跟技术手段来去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能力，包括我们过程工艺控制的一个能力，让我们整个的产品呢，除了在国内的应用，也能够更多的走向全球。
5: 10月12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赴漳州市平和县调研，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吴协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要聚焦重点项目，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发挥效益。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统筹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水土流失治理、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等工作，不断改善提升全流域生态环境。要层层压实责任，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强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形成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调研期间，吴协林还前往平和县信访局现场接待群众来访，并针对解决群众相关诉求提出要求。
6: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赵增廉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福建省委决定赵增廉同志任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1: 金秋时节，八闽大地项目建设攻坚正酣，广大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穿山跨海筑通途，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7: 在泉州湾北部海域，泉州百旗通道 A2 项目海上施工现场，200多名建设者、2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作业，开展海上现浇钢管支架拼装、箱梁施工。在安溪，白濑水利枢纽配套省道217线站尾1号大桥、站尾2号大桥、镇下1号大桥3座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正推进梯梁架设以及桥面系施工。
8: 我们的架桥机呢，正在进行过孔那个操作，稳固完，我们再架设下一孔的梯。

0: 量，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尽快的完成。计划在我们11月底之前呢，完成我们的就是梯梁的预制，在我们的年底之前完成我们整个这三座桥的预制梁架设。
1: 百渠大桥是全市首座采用这种机飞分层、人飞分离的这种设计的，采用的是玻璃桥的这种形式，人可以在桥上可以整个看到我们整个泉州湾的一个风景，提升了我们这个整个一个环湾的文旅的一个效果吧。
2: 匝道跟主线桥都是在进行一个箱梁的施工，还有一个支架，两个工序都同步在进展，预计是明年5月份能够主体完成。
3: 桥在江海之上延伸，隧道在群山深处掘进，龙龙高铁5枚段全力冲刺建设节点，项目团队强化超前地质探测，紧盯安全管控，稳步推进障上隧道掘进。温福高铁福建段2标1分部浙蓉隧道5个工作面同步推进，13669米的隧道穿越断裂带、软弱围岩、覆水等复杂地层，危岩坍塌、突水涌泥、岩爆步步视险。
4: 我们严格遵循管超前、严筑江、短进尺、强支护、早闭合、勤量测的施工准则，常态化做好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监控监测，全力保障隧道掘进作业安全可控。
5: 浙蓉隧道地质条件错综复杂，围岩稳定性较差，咱们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6: 实时把控标准化施工工艺，精准核对每一项技术参数，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程护航施工生产，全力保障每一处施工环节合规达标，质量过硬。
7: 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福建农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
8: 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协辅纺织新材料企业，在企业位于石狮市的智慧工厂里，近2000多台针织机实现智能化生产，一键下达编织指令，机器就可以完成定制鞋面材料生产，订单交付周期可从7天缩短至2天，也让许多国内外知名运动品牌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
9: 数字化转型起到的作用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好去承接我们市场的这种柔性的订单的交付能力。
8: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底气来源于真金白银的有力支持。省委省政府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纺织鞋服、特色轻工、绿色食品等传统产业强基提质。针对传统制造企业升级需求，农业银行量身打造短期流动资金、国际贸易融资等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0: 在 5G 智能工厂和智能仓储升级改造、绿色环保原材料研发等方面，全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市场拓展。
8: 龙头企业盼盼食品近期借助农行信贷支持，在晋江市安海镇上线了一套 5G 智慧生产线，运用 5G 加互联网技术，食品生产的和面、成型、醒发、烘烤、包装、入库等多道工序实现自动化、可视化。
11: 5G 现在是很多公司都在投放和跟进，我们有10几个工厂，企业你要做大肯定要银行来支持我们。现在现代化的工厂啊，要最好的设备、最先进的设备投下去，质量才能保证，产量才能跟上。
8: 围绕纺织鞋服、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县域重点产业链，福建农行出台支持科技金融专项政策，2026年以来累计投放制造业贷款超80亿元，同时依托供应链金融、科技易贷、创新积分贷等特色产品，精准破解企业融资痛点，
12: 立足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银行，聚焦全省重点产业链建链、研链、补链、强链，赋能企业创新升级，以金融活水赋能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今年4月，共青团福建省委印发2026年省级希望小屋项目实施方案，为全省700名以上困境孩子改造居住空间。 如何把简陋的房间变成明亮的空间，把关爱和守护送进一个

0: 个希望小屋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1: 希望小屋面向的是6到17周岁、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缺乏的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青少年，依托原有住房或空间隔断进行设计、装修和改造，配齐必要家具和学习生活用品。福州共申请改造99间希望小屋。
2: 哦，他在床上写作业的
3: 啊。
4: 我们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是比较暗的，小孩子没有衣柜，没有书桌，然后又是跟家里的长辈一起住一间嘛。
1: 闽清县塔庄镇黎家村，7岁的小明父母双双智力残疾，生活来源靠低保救济和爷爷务农的收入。小明的情况符合救助要求，一间专属于他的希望小屋启动改造了，
5: 会完成立子涂料的施工，然后后续地板将会找平之后开始铺设木地板，然后之后就是吊顶。
1: 希望小屋项目按一人一侧定制，内容包括房屋立面、地面、屋顶三面改造，和床、桌椅、书柜、衣柜、灯、窗帘6物到位。除了这些实物的改造和添置之外，项目志愿者还关注到受助孩子的情感需求。木木小鸟工作室创始人林小燕的爱心墙绘团队，以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为主题，在希望小屋中描绘出孩子们心中的梦想。
6: 长大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7: 警察。我想到世界上有坏人。
8: 给你这个房子画一个警察是你的样子，可以吗？

0: 我就希望通过我的画笔能把他的梦想展现在他平常住的地方，给他一点力量，就是激发他一些这种梦想。
1: 希望小屋不仅是一个空间，更是一处庇护心灵的港湾。希望小屋项目志愿者们定期上门，与孩子们谈心交流，提供心理辅导，开展跟踪关爱服务。
2: 对于困境青少年而言，他们更需要稳定长期的陪伴与关怀，
3: 比如说像课业辅导，然后还有一些陪伴式的，后续我们也会随时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予针对性的帮扶嘛。
1: 一间小屋装不下一个孩子的全部未来，但一份被看见被守护的温暖，或许能照亮他们通往梦想的路。
4: 请看一组资讯。
5: 今天，福建省工商联在福州发布了2026福建省民营企业一百强、制造业民营企业一百强、服务业民营企业一百强、创新型民营企业一百强四个榜单。民营企业百强榜中，共有千亿级企业六家、百亿级企业48家。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前三。福建近日启动全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福建原创动画系列片《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近日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五届动漫奖最佳动漫作品奖，这是我省首部获此国家级最高动漫奖项的作品。该片共7集，以动画艺术生动诠释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闽东精神，彰显新时代福建脱贫攻坚、绿色振兴、山海协同发展的时代内涵。
6: 2026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福建赛区预选赛12号至13号在福州举办，比赛分人工智能、超高清、应急广播、新型广电网络四个专业赛道。来自全省各地市的参赛选手通过理论考试、实操考核评出优胜者，四个专业的第一名将由省广电局推荐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
7: 我这次考察的是超高清技术在电视中的应用，随着电视产业升级，超高清电视节目的制作可以让观众在家里也能够获得接近现场的沉浸式体验。
8: 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广电行业正在 AI 的路上不断探索，推陈出新，在创新中守住主

0: 流媒体的责任。
1: 本次赛事由省广电局、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办人工智能、超高清两个专业的比赛，通过技术比武弘扬工匠精神，被全省广电系统培养和储备一批技术骨干。
2: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3: 聚焦福建水网，加快建设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四大工程。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普及全谷物知识，促进节粮减损，守护八闽粮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推进四扩联动，建设美丽福建。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6。
0: 400-861-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别动！

0: 我一去不回。
1: 沉默的荣耀，
0: 一去不回。
1: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

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
深化治国。

0: 中非合作与非洲发展合作，以及与中国和李正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 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 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 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 四是实行标本兼治，即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 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 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1: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 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

0: 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 沙特民航总

0: 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2: 用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释放尹教授！
4: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5: 还没查到啊？
6: 等等啊，先生。
5: 我给你带来了备份。
6: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3: 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

0: 我从未料，做了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1: 我刚说了安全是上任务，
2: 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吃坏了，
3: 吃合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合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原汁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合胃整肠丸。
10: 整肠丸的公告，
11: 对，合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2: 配方
11: 一样，
12: 疗效
11: 一样，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合胃整肠丸，
11: 胃痛肚子痛用合胃整肠丸。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又要开会的时候了，
5: 我见赵处长啊。到时候再处理一下。
6: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7: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6: 是。
7: 如今。

0: 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1: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是，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你是不说，并且根据刘康府口供，他是在给一个。
2: 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剑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3: 是。
2: 不是那个刘队长，
3: 嗯，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0斤。
2: 不应该呀，
3: 你是不是数错了？
2: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 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这我这怎么分呢？啊？
3: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2: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200斤？啊，不是我满不满意，
3: 组里没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哎，阿旺，啊，你过来评评理。
5: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3: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4: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3: 文件夹了，阿旺没带。
2: 你看吧，
3: 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
6: 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2: 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跑。
3: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2: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3: 你，
2: 哎，
6: 部长，嗯，
2: 部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6: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7: 副局长，
6: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副局长，哎，
2: 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 现在本身都困难嘛，哎，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些粮食都拿走。
3: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6: 真的，
2: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真的？
6: 对，麻烦了。
2: 组长，我替他，我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6: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PN2都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
2: 东西包拿上。
6: 哎，
2: 你都小心点啊。
8: 是好，给我吧。好，走了。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港，21凌晨6点发船。组长。

0: 19号，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嗯。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什么电码啊？
1: 溢出来了，
0: 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哎，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忌，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什么大忌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1: 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
2: 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
3: 对，我那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次长，吴次长哈，
3: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3: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2: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建将军1300几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这，
1: 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2: 哦，好，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1: 是。9月20号。
0: 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嗯，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
1: 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
1: 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田浩上的工作。
2: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1: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2: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1: 哎，你吃了个剩了？
2: 三鲜面线。
3: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4: 反正很反常。
3: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4: 有这可能。
3: 老蒋被卢汉奇的事气得够呛，

0: 是不是孔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副组长，您不吃啊？哎呀，
2: 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可以。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2: 没关系。那是这。
1: 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2: 在您的右边。
1: 你的左边。
2: 这边。
1: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2: 来，站到这里。快快快！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谈？
1: 对对对。
2: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2: 这边有一堵墙。 对。
1: 哦。
2: 怪不得，
1: 回头，对，回头啊！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 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我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对。你确定吗？啊，
2: 确定，就这儿。
3: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运气高了，送家给小啊。啊，
2: 来来，抱歉抱歉。
3: 海蛎搭螃蟹，你就该讲一下哈。太客气，
2: 多谢多谢。
3: 啊，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还
2: 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3: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2: 好，哎，
5: 这儿的好，我给您补，盛点这个。
4: 好。
6: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7: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

0: 打麻将吗？
1: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哎，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0: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1: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
0: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2: 行，那我来啊。
3: 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1: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3: 谁的？
1: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3: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1: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2: 你还真大度。
1: 那我能怎么办嘛？
0: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3: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2: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1: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次长。哎，
3: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4: 吴次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1: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3: 行了，别在背后议论人了。
1: 小点声。
0: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3: 再见，吴太太。
0: 下次见啊！
3: 好，再见，
1: 再见。
0: 柳妈妈，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5: 来溜。
0: 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短台台历打一夜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儿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0: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1: 哦，
0: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1: 哪个太太？
0: 段太太。
1: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0: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1: 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0: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1: 碧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等退职再查探太太。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你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看。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往哪儿放啊？哎哎。

0: 这个也放门口。哎，你好，您这是？我想解个手。
1: 哎，等一下，
0: 这边请。
1: 不是，里面的不。
0: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0: 这家店绝对有问题。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申得不进去嘛。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缉毒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1: 三十几个人吧，三十几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缉毒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2: 我怎么冤枉的？我是伪娘，我没有啊！我是冤枉的，我没有干过，我怎么？
0: 求求你，放了我吧！怎么这么多事啊？庄老师，久违了。哎呦，您都瘦了。
3: 你晚上睡得着觉吗？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维护主义者。你不得好死，还真挺合适的，待得出来。
4: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5: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 让林彪多抓三万俘虏要好。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缴械？向法国人缴械？进。
6: 组长，您找我。
7: 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6: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0: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6: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 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 不像余肖楠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7: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哎，
1: 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
0: 就是因为你有这儿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
1: 想多了。哎呀，没事没事。
2: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冰寒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3: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2: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4: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2: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4: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2: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4: 嗯，
2: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4: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2: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4: 放心，我尽力而为。
5: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5: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
6: 那王连王，现在我这儿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7: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8: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9: 马厅长好雅兴啊。
8: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9: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8: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报，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9: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8: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
9: 哎，
8: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9: 哦，
8: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9: 多谢马厅长。
4: 嗯，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
9: 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哎，
8: 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9: 那我就不管二母鸟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8: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9: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呢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啊。
8: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9: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店长能承担吗？
8: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9: 马店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哎，
8: 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9: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8: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9: 马连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8: 次长，话是怎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9: 疗效
8: 一样，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10: 用何谓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10: 带上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8: 我也能喝。
1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8: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5: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8: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
14: 基隆那个三农行的老板林义良哦，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
20: 周志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21: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
22: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23: 今日去斗空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
18: 在看我，还在看我。
1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了。
2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4: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4: 好。
18: 哈哈，好开心。
25: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26: 等退职再查他太太。
27: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26: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
28: 你既然怀疑这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29: 我们假扮成基隆工委的人，
26: 还真挺合适。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
30: 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6: 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0: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1: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2: 帮你请坐。
3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10: 一样，
9: 疗效
10: 一样。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
11: 用何谓整肠丸。
12: 吃坏了，
13: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这批船出发了吗？
1: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 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2: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
1: 哎，
2: 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3: 老师，
2: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0: 怎么回事？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 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0: 好。

传世文章，必以穷见。

0: 《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郭老师，
2: 郭老师好。
1: 郭老师，哎，张老师，说得好呀。 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哪里哪里，过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臣生当年少，死当节操。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 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是，以情动人，真好。4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
3: 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凤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
1: 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调来了。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3: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消息蛮灵通的嘛。<笑>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你觉得600块少吗？那你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
4: 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是，
5: 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4: 来来来，快点，别耽误，小心点啊！
6: 行行行，别耽误，
4: 走走走，
6: 咱坐到那边去啊。
4: 我一半啊！
6: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为浪费了可惜，撞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7: 四厅会打算吧？
6: 哎呀，
7: 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6: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
1: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载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 做渗透工作的，渗透啊！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一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
3: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

0: 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联望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晨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联望了，你就是庄阿晨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晨，跟他聊聊。
2: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3: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2: 我下船舱去看看。
4: 哦，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 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
2: 陈太太办的那台任务办好了吗？
3: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2: 你让她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3: 好的。
2: 喂，
3: 鸿翔绸缎庄，
2: 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2: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哦。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啊，
2: 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直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爷，鱼子港一哥不熏。
1: 金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刺猬糕好吧？哎呦，
0: 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几点啥宴了嘛？
0: 谢谢哦。
1: 导演来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哦，别拿高费个保证哦，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下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2: 侬好，于经理。
0: 李雪芬，
3: 朱怡，
0: 朱怡呀！
3: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我来看我女儿。
3: 你也来台北了？
0: 对呀。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3: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3: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我肯定要死等了，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3: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3: 那好吧，于经理，多谢点嘞。
1: 好。
3: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夏哦，
3: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3: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3: 呦，哪里哪里呀。

0: 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什么来头啊？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你们常聚啊？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热闹还是挺热闹的。
1: 哎，注意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哎呀，
0: 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
0: 是一个工程师，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哎呀，
1: 对不起啊！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1: 朱晨之很好听啊。<笑>
0: 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1: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 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2: 就是的嘛，介绍一下，
1: 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
2: 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1: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
2: 幸会幸会，里面请吧。
1: 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
0: 我也是这两天才跟他联系上的，就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他来呀，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刘妈，备茶。啊，
3: 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0: 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哎呀。 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呀，
2: 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段太太，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夺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
1: 是啊，哎，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动物园了。哎，
0: 你穿太少了，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

0: 哎，
1: 我才来呀！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2: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吧，一起来吧。
3: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2: 好嘞，你们聊啊。
0: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1: 对，
0: 刚从香港过来的。
2: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1: 吴太太好，
3: 你好，陈太太，
1: 幸会，
0: 幸会。
1: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徐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1: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唱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是啊，你唱的那么好听，是不是？唱吧，唱吧。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4: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3: 奏乐。不到园林，怎知去？
5: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6: 吃过了。
5: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0: 唱的真
1: 好。哎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很开心啊。
2: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3: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2: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3: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2: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

0: 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
1: 哦，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是那个小宝宝，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真的很年轻。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
1: 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0: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
1: 我是说你的本名。
0: 哦，毕奎。
1: 王碧奎，哦，王碧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0: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
1: 嗯，
0: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
1: 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
0: 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呐？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1: 说好了，
0: 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1: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0: 好，
2: 谢谢。
3: 太客气了，他招待不周呢。段太太今天也没来，
2: 真的，你可再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4: 再见了哈，好好好，那我走了，再见。好，我们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3: 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5: 哎呦！
2: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呀，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她没来呀？啊，她今天没有来啊？不是，她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玩啊。哎呦，她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5: 啊，
2: 我都好久没见着她了。啊，段厅长啊。 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5: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肾集，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集。优韧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集，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集。优韧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集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集，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丸。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西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5: 你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6: 你这样，我叫抓阿晨。
7: 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8: 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9: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0: 我也能喝。
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0: 我要旺，
3: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就像一个科考团。
13: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
14: 哇，这有个大马路。
15: 哇，好明显，
16: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13: 哦，漂亮。
17: 大自然，我们来啦。
18: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

0: 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1: 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
2: 咱们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这边相对来说更偏向于云雾林，整个树上各种密密麻麻苔藓覆盖着，
4: 苔藓都垂下来了。
2: 走走，注意安全啊！
3: 能爬得了不？
2: 咱们相互帮助啊！
5: 很奇怪，这个蕨类
6: 很多吗？黄豆，
4: 这超级恐怖呀！
5: 别踩着旁边落叶，会滑下去的。
2: 这里就是哀牢山。
1: 哀牢山自西北向东南纵贯云南省中部，全长约500公里，平均海拔2500米，保留着我国最大的亚热带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2: 树高，然后整个空间非常大，充满了雾气。
1: 地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南缘三大地理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东西季风气候和青藏高原气候的分界线，造就了哀牢山沟壑纵横、山高林密、气候多变的特点，也给大众留下了神秘莫测的印象。今天科考队员们要带着科学与理性的态度进入这片迷雾森林，探索其中的未知。
2: 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顶级挑战。在挑战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个重磅嘉宾要跟我一起探索这片雨林，他就是杨宗宗老师。
4: 杨宗宗在新疆的时候跟他见过一面。
1: 杨宗宗，植物分类学研究者。
7: 我们新疆野生的伊犁郁金香花海，新疆猪牙花。
1: 专注于新疆及中亚地区植物研究与自然保护。
7: 这个就是鬼见锦鸡儿。
1: 他通过短视频记录从荒漠到冰原等极端环境中的珍稀植物，并分享探索过程，累计发现9个新物种，发表多篇论文。与伙伴合作新疆北部野生维管植物图鉴。
7: 我们来到哀牢山，你们是不是很冷啊？
4: 冷死了。
7: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保温毯的使用。到野外去，除了我们平时的水补给，然后科研用的一些材料工具，那保温毯其实很重要的。嗯，你们先一人拿一个看看，想一想。
6: 这玩意是什么用的？
4: 这种金属怎么做到的？
5: 啊，肉够不够长？
2: 好了，
7: 这样裹的，这不漏分吗？
2: 哇，好样好样，成为了丛林当中最亮的仔。你们觉得对吗？
5: 不对。
7: 保温毯呀，其实它是隔绝冷空气啊，你们这样裹的话就都漏分了。把外衣脱了，先把头，虽然不好看啊，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求生的方式。好像把前面这个记住了，裹完了再把外衣穿上，这样才能很好的去保温。
2: 因为我们之前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过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我们在热带雨林的时候，垂直海拔的地方，越矮的地方叶子是越大还是越小？
3: 我感觉越矮的地方叶子越大，因为它要更有概率承接到阳光，漏掉阳光。
2: 科学什么大胆猜想，小心求证，这个假说能不能成立，就需要我们整个科考队去验证它。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探索未知。
1: 科考队员分头行动，采集员阿乌、阿正好样收集5厘米以下，5到20厘米、20厘米到60厘米、60厘米到1米的树叶各10种。交给记录员早早，由他在方格纸上临摹出每片叶子的外形，并统计所占格子数量，最后统计4组叶子的平均大小进行比

0: 好，走，我们去采样去。咱们现在要找不同高度的植物。嗯。你看树上的这些植物，其实整个的长度差不多5厘米、10厘米，所以有树干也是咱们要找的一个部分。
1: 杨子老师，这是不是卷麦科的呀？
0: 不是，这个是一种苔。
1: 哇，找到个这是什么东西？牛肝菌，放背篓里去。这是金耳。
0: 哎，一人找10种叶片，要不然咱们任务完成不了了。
1: 杨东老师，你能看出这里生长着一个蘑菇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先不找蘑菇，我们找叶子。走。哎，
1: 这个黑色的小蘑菇。
0: 咱们看看这个树干上有哪些啊？走。你看啊，树干上这边有很多的植物，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蕨类你看多薄。
2: 很奇怪，这个蕨类我都没见过。
0: 这种叫做鹿蕨，它是魔蕨科的，它是像魔一样的薄，很原始的一种蕨类。它像不像一个小楼梯，一阶一阶？
1: 哦，对，这个叫楼梯草。
0: 哎，对，这个叫小叶楼梯草，5厘米以内。这个主要是什么植物？
1: 不知道啥东西。
0: 蕨床科的，这个叶片我们也得找一下。咱们把这个料先可以采上。
1: 我找到一个小型这个
0: 微苎麻，也是钱麻科的一种植物。
1: 这是一些金发钱。
0: 我们可以把这个也采上。
1: 这个我早就采上了。
0: 哎，这一个新耳草，这个很小。
3: 矮的植物还不少嘞。
0: 对，
3: 这个找到过吗？
0: 这个他没找，这是个禾本科的植物。这还有缩草。这些叶片也比较典型，它是这种长条状的，
1: 丰富的植物种类。
0: 哎，这个可以，这是种头花料吧？这是卷柏。哦，
2: 我第一次见卷柏，
0: 卷柏干了以后还能再复生，九死还魂草，很坚强的一种植物。现在有10种了吧？
4: 10种了。
3: 那就找吧。
0: 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再继续
3: 到20厘米，
0: 到20厘米啊。
1: 这种植物它结出的有红色的果实，
0: 这个叫鞭打绣球。
3: 鞭打绣球，
1: 奇怪的名字。
0: 哎，你们谁认识这个植物？
1: 我倒是不认识。
0: 茜草，
1: 这就是茜草啊。
0: 对，茜草的根可以做染料，
1: 做扎染那个。
0: 对，是的。
2: 哎，这是什么？
0: 天南星，这有毒的。
1: 啊，是八角莲。
0: 哇，这个叫小檗科的八角莲，实际上有点毒性啊，它是含生物碱的，它的叶片相对来说就增厚了，像一个雨伞一样的，叶片面积变大，雨可以散到旁边，不至于流到它的根部腐烂了，是它自己自我保护的一种形态上的手段。所以植物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生存而生存。你看它这个深浅不一的斑啊，是模仿那种腐烂的菌斑，然后让喜欢这种斑的土生的一些小昆虫来了以后，就会到下面找到它的花。
1: 而且这个花是臭的，
3: 它为了吸引昆虫，这是对的，它需要有气味嘛。好有智慧，好有智慧。
0: 对，
4: 来，走走啊，这已经拿来了，这是10种。

0: 找的都是蕨呀。
1: 看的那些苔藓和蕨类什么的，当时是有点崩溃的感觉。
2: 嗯，这要怎么画呀？
1: 然后还用几根特别粗的铅笔，不是特别好画。
3: 哎，程老师，你看这边这么多苔藓，哇，好多种啊！摸一下这苔藓都好湿是吧？嗯。你知道我今天从新疆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苔藓的小亲戚，它现在是可能可以上火星的一种植物。哇！我给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你知道这个吗？
4: 我知道。
3: 这是我从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面，其实还有沙子。
4: 这个里面这些黑黑的就是苔藓。
3: 这个很神奇啊，科学研究呢，它可以作为首次登陆火星能够生长的一种植物。你别看它长在这种沙子里、沙漠里，但它可以耐-196度的低温，它的适应力很强，而且它是人体动物辐射剂量的5000倍的剂量，它都没有关系。这个苔藓很厉害的一点呢，它沾水以后3秒复活。
5: 三秒。
3: 我们做个试验吧。因为这个放时间有点长，它可能稍微会慢一点。好，准备了啊！
5: 1、2、3，
3: 仔细看。

0: 这个小蚬，哇哇变绿了，这个就是生命力。
1: 我知道为什么可以复活，嗯，因为这个它上面有一种白色的毛毛，仔细看，
0: 它可以吸收水分，吸收水分之后它就会活过来。对，而且它那三根毛就是在沙漠里很重要，它可以反光，把强烈紫外线反射掉。 所以这个苔藓啊，你别看都这么小，但是它们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所以苔藓是很强大的。因为我没来过哀牢山，新疆全是西北那种荒漠沙漠，我就觉得这种生命啊，是一种对比，各个地方都有这些生命的存活，包括苔藓。因为苔藓它是假根，它不像植物真正的根能钻到地下吸收营养和水分。 它必须要有湿润的环境，加上它的繁殖也需要水分，慢慢的苔藓进化到蕨类，所以我觉得哀牢山这边啊，事故很大，这些苔藓真的好幸福啊，到处都是水，像远古时代都没有氧气，没有真正的水分，各种有毒的气体，然后从蓝藻开始，慢慢的进化，其实植物也是从水慢慢过渡到陆地上，它长出了根，可以扎根，可以站立起来，尤其是第一，它是先分的生物。
2: 藻类真菌的共生嘛，
3: 对，
2: 所以在新疆石头上全是第一，慢慢的它分泌一些这个有机酸，这个岩石就分解成土壤，
3: 所以说第一苔藓就是相当于是首批登陆陆地的生命之一了。
2: 对，
0: 所以这些植物其实有各自的生态位，所以慢慢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陈老师，你是昆虫研究多还是大型一点的？
3: 昆虫，
0: 昆虫啊，
2: 有很多很值得研究的东西，而且昆虫是孩子们最好的研究的材料。
3: 我是最怕虫子了。<笑>
0: 老师，快过来看，这边有只大甲虫。
2: 大甲虫，
3: 这是粪金龟吧？
2: 哇，
0: 是一只大红圆翅锹甲弓虫。
2: 好漂亮，
0: 我看它眼睛。
3: 哇，你看有荧光反应。
2: 哦，真的。
3: 啊，它眼睛涂了荧光剂吗？ 我神奇啊，我摸摸，第一次这么大的虫子在手上。它是这边非常典型的那种昆虫，它有非常强壮的大颚，是用来打架用的。
2: 哎呦，好了，不行了，拿走。
3: 包括它这个幼虫也很有意思，它是住在树心中的这个腐烂的腐殖质中，就是我们说树心土，这个的幼虫。
1: 在化蛹的时候会结一个像蛋一样的结构，
3: 我一般喜欢管它叫做土蛋，然后变成成虫完之后破蛋而出。它幼虫是那种粗粗的，像蛆一样的起槽。
1: 对，起槽。
3: 起槽啊。
1: 哎，
0: 把它放回去吧。拜拜。
1: 哎，
0: 这一个凤仙花。
1: 啊，这是凤仙花呀。
0: 对，这个凤仙花可以拿一个。天门冬。
1: 天门冬啊。
0: 好，先放你兜里吗？这个系列铁角蕨，我们把这个材料给采上。哎，你看它的附身在这个树干上，你看。
1: 对，铁角蕨。哎，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植物，一个边牧。
3: 你不要摸周围的任何生物，都可能还有蚂蟥。
1: 让我再摸摸摸摸摸摸。
0: 你们看看这里啊，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拿紫光灯打。
1: 绝对一定会反光，
0: 都红色的荧光。
1: 对，
0: 因为这边植物都长在很阴暗的地方，它需要最大程度的寻找光线，所以紫外光下你看它反光，因为它是有红色的
2: 激发态。
0: 对对对。
1: 那这里会反光吗？
0: 也有，你看都是红色的。
2: 树皮上
3: 你啊，你脚上有个蚂蟥
2: 啊！哦，蚂蟥啊！
1: 哎。

0: 手脏了啊，我们开始吸了。
1: 如果你遇到你这种事，你千万不要拽。如果你的蚂蟥这样是不正确的行为，要么就是用盐喷洒，它会自己掉落；要么就是用指甲盖去撬它，它也会自己掉落。
2: 或者用打火机烧它。
0: 指甲盖这个还不行，因为蚂蟥吸人啊，你看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热感应器，它在寻找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是最佳的吸气的部位。你看它在不断的在触探，然后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之后，它就开始吸进去了。
3: 它会用三瓣的这个牙齿先把皮肉给割开，然后会往里头分泌一种抗凝血物质和麻痹物质，一个是让人感觉不到痛，一个是让人血会不停的灌到它嘴里，吸饱完之后它变成一个球体，然后就掉下来。
0: 这个蚂蟥啊，其实人类医学上最大的帮助就是它的治术抗凝血剂，很多的手术上面都会用到它，而它正是利用了这个超能力，就能让我们不断流血，它不断吸血了。而且在野外遇到蚂蟥，大家不用慌啊，它主要就是放血的多点，不会有太多的危险。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我们的科考装备，所有的人
4: 不仅穿了雨靴，而且在上面都弄了透明胶的胶带，这是一个非常好防护的一个东西。
0: 哎，早早你来了，是不是等得太无聊了？我们还没有踩到第二个。
5: 老师，你们踩的为什么都是蕨呀？
0: 因为五厘米以下都只有蕨。
5: 我蕨又怎么画呀？
6: 画上一部分叶片。
5: 笔太粗了，没法画。
0: 没事啊，等一下我们研究一下怎么画。我们两个去把它描绘一下。我知道一定会遇到困难。你知道科学赛有个什么吗？它不是一个艺术性的啊。你看啊，笔粗点没有关系是什么？我们是靠里面的面积，不是靠外面的面积。哪怕再粗啊，只要画的里面的部分就 OK 了。
5: 然后那你画，
0: 那我来画。好，咱们两个分工。哇，这个带齿的好难画。你看。我画这个样子，你看你画这么好的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罚它数面积，对吧？好，那么第一个完成了啊。其实早早今天我见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他主动承担了去做实验记录的，但是他越做越崩溃，越做越崩溃，最后偷偷的抹眼泪，但到后面毅然而然的坚持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团队的魅力。相互帮忙，咱们一起画吧，一起画吧，来来来，
6: 咱们在野外就是这种快速记录，不用画得特别精细。
7: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3: 十二，
0: 十二是咱们第一个变量组十二。
5: 来，我画，你数数，快。
0: 好，我数。
7: 一二三四。
5: 后来大家和我一起画的时候，我还是挺开心的。
0: 我看今天咱们的科考任务结果是什么？首先，我手上的是最小的，我们搜集到零到五厘米的，平均格数是十二格，多少二十的？
3: 是六十七。
5: 二十到六十厘米的是169。
6: 六十到一百厘米的是222。
0: 好神奇啊！这个雨林竟然从低到高，叶子是越来越大的。开始，我们认为的就是。这个雨林应该是越下面的越大，越上面的越小，对吧？这才符合常理，结果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法。
3: 因为高的地方那个营养充沛，它可以长更大，然后那低的地方它营养不够，它就长小。
0: 那然后就摆烂了。
3: Yes，
5: 是不是因为它的那些小的叶片、低的叶片，它都分布的广，然后那个高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0: 还有一个规律就是，越下面的叶子好像叶子是越正常。越上面叶子越不正常，
5: 上面的吸收的阳光多，然后就长得更大。
0: Okay.
3: 我觉得长叶子需要浪费能量，然后它既然上面叶子都已经那么密了，它冲过来的阳光就少，它只能用小的叶子去接那些星星点点的光，这样子就相对能量消耗就少。
6: 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越往上叶片越大。它分化出来各种裂片呀、啊，或者是不同造型，所以带齿它会增加它的叶脉的数量，会增加它的稳固性，就像一个骨架，骨头越来越多，它会越来越稳定。下面的叶片你其实可以发现啊，很多是叶尖朝下的很长的尖儿，它其实是要往下倒水，而且越靠地下叶片越薄，光越容易穿过去，它越。

0: 容易捕捉这个散掉的一些光线。
1: 低等植物貌似它们都有很小的叶子，去最大的节约能量。那么越到上面的叶子，它越要接受斑驳的阳光，它需要更多的能量让自己接收到阳光。正像周冬老师所说的，越上面的叶脉越不规则，就是因为它增加表面积，又增加了它的光合作用的面积，又可以增加它叶脉的稳定性。所以你会发现，就这片雨林，我们今天探索未知的东西，我们就得出这么牛的结论。那咱们继续探索这个雨林的未知吧，走走走
2: 走走。
1: 哇，咱们在埃劳沙科考消耗大量的体力，咱们来个科考补给站，为大家准备的是多巴胺果味系列田园薯片，有菠萝，有西柚，有榴莲。
3: 我要西柚的，
4: 我要榴莲，
2: 我都要。
1: 今天我们还有不一样的吃法，面前呢我们有这个云南地区的水果，咱们把它切成果丁，夹着薯片吃，看看什么味道，好不好？
2: 好，
1: 来。哎呦，你沾了番茄酱吃了，怎么感觉呀？
5: 好香，
1: 果味浓的呀，沾了番茄酱之后果真味道又不一样了，对吧？
5: 超级好吃。
1: 这边还有本地的沙拉酱，也可以沾着吃哦。论薯片的100种吃法啊，
3: 然后它加香蕉是脆香蕉，
2: 和我三明治。嗯，好吃，真好吃。
1: 嗯，高乐高可可爷爷好喝不
4: 好喝？
2: 哇，风好大呀、啊、
1: 你们感受到埃劳沙的这种迷雾森林的感觉了吗？
3: 感受到了。
2: 来，就决定是这了。哎呀，晚安马
1: 卡巴卡。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像我们所说的森林里面的瘴气啊？
6: 是啊。嗯，
1: 知乎啊有个叫牛振南家的听山和云奇小朋友，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7: 三国演义里面有说到瘴气，那哀牢山也会有瘴气吗？它是什么东西？如果探险家进入雨林需不需要防毒面具？
1: 其实在古代啊，说的瘴气是古人对这种森林的恐惧，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蚊虫，有脏水，所以他们一到森林里面去，他们很容易生病。那他们生病了之后，就认为这个是瘴气所引起的。当然，我们说有些腐败的尸体也会有沼气，但这沼气浓度非常低，绝对不会引起人身体上的问题。在埃劳沙这片地方，其实瘴气是真的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戴防毒面具。其实我们对埃劳沙还有很多困惑，我们先联系一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张百平老师，我们让他解答一下到底这个地方的地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张老师，
2: 早上好。
8: 你们好。
1: 我们的小科考队员有一些问题想问您。
8: 好。
2: 老师，听说埃劳山这边很多人说有一些磁场上面就不太一样，电子设备容易失灵，是真的吗？
9: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10: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整肠丸的公告。
14: 对，和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3: 配方
14: 一样，
13: 疗效
14: 一样，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味整肠丸，
14: 胃痛肚子痛
15: 用和味整肠丸。
1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7: 吃坏了，
18: 吃和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9: 吃坏了，
14: 吃和味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味整肠丸。
9: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2: 老师，听说哀牢山这边很多人说有一些磁场上面就不太一样，电子设备容易失灵，是真的吗？
8: 哀牢山这一块呢，会有一些玄武岩分布，玄武岩里头呢，可能会有一些磁性物质，可能对一个过去的罗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对我们现在的 GPS 北斗这一块呢，影响应该是非常弱非常弱的，对我们整个这个行军路线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哀牢山呢，是咱们云南省啊云南高原这个东南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山。这个山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呢就是说垂直高度特别大，700-800米到3000多，所以从上到下气候变化特别大，下面可能很热，下面带热带的气候，到3000呢就成为寒带气候了。咱们哀牢山呢处于这个东南季风、西南季风和青藏高原交汇的地方，所以它呢会经常有些冷空气、热空气啊、湿度啊有剧烈变化。再有一个，咱们哀牢山这个地方呢，有很多这个溶洞，有很多洼地，有很多裂隙，有很多腐殖的层盖着呢，如果一不小心的就会掉下去，所以这个地上也有危险。
1: 也就是说，地球上那些神秘的地方，大多数也是气候变化比较快，丛林里面比如说树啊很多会很相似的地方，导致了容易迷路，并且因为气候变化大，经常会发生一些失温的情况，或者说一些极端的地质的灾害，所以说才会变成如此之神秘，对吗？
8: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就连线，就这样，再见，
2: 拜拜，
6: 拜拜。
1: 那我们就继续科考吧，走吧。
12: 这是荧光蘑菇吗？
19: 不是，这青豆菇。
20: 哦
19: 哦，这个是红菇属的。
20: 有毒吗？
19: 这个是没有毒的。
20: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真菌的荧光现象啊，是昆虫眼中一个特别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很有限的，包括紫外光色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地下有更庞大的菌丝网络，那很多树中间这种信息的传递都是靠这种真菌的网络。
19: 菌根共生真菌。
20: 哇，你看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叶子，
2: 哇，长得像个雨伞。
1: 哎，你好。
2: 你好。
21: 哎，你好，你好。
1: 您是在做什么呀？
21: 我捡点垃圾。
1: 这个山里面就真的就需要像您这样的才能更加保护环境，因为这边是一片原始林，科考用的东西咱们必须全部打包带走。
2: 对，
20: 向您学习。
21: 我们从小就是在山长大，靠山吃山嘛，如果这些都成垃圾堆了就没人来了。
1: 是的，是的。哇，我们上午已经探索了这片雨林，对它有了解了，咱们接下来的科考任务啊，咱们要寻找这一片山脉里面以哀牢命名的动物。哀牢之蝉。前面呢是一个沟谷，我觉得可能有希望，咱们去看看吧。
19: 走吧。
1: 走。
2: 走。
12: 有名的哀牢之蝉，
19: 我们就在寻找。
1: 注意啊，注意脚下，在走这种不好走的路的时候，不要看太多东西，注意脚下，危险啊，危险啊！
19: 草草姐姐，
12: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20: 水青树，昆兰树科。它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化石植物，你看这个叶子其实很普通啊，是吧？但你看它现在这个已经倒了，是吧？长的板根，因为要支撑，太重了，扩大自己的支撑面积。在学术研究上，对于古被子植物的系统发生演化，这有很重大的研究意义。水青树个分梅花，它的花序是这种像杨树、杨柳的那种穗状的长的穗状花。
1: 对，它不是重梅，是分梅。其实这里的生物不容易，这些植物水气这么大，一棵树都会比其他地方重不少，而且你会发现，你看这里的树基本上树中心很多都空了，就是因为这个太潮湿把里面都腐蚀掉了，只剩了个树皮。
20: 而且我有个想法， 大部分树上都有附生的苔藓和蕨类。
1: 对，
20: 有没有雨林当中树皮是没有附生苔藓？

0: 咱们可以找找看。
1: 可以。
2: 我知道有一类极少被附身的。
0: 什么猪啊？
2: 竹子。
0: 哎，但竹子是树木吗？
2: 不是。
0: 所以我们要找树木看看有没有光皮的那种。
2: 嗯。哎呦，这好秃啊。
0: 哦，这个是啊。
3: 来，大胆猜猜小熊熊的这棵树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
2: 我觉得相对来说它枝应该是比较脆的，然后压一下容易断，所以它要把自己变秃，这样子只有苔藓不会附太多，完之后它才能承得住自己的重量。
3: 哎，这个瓜子好新颖哦。
0: 表面可能有些特殊的结构，
3: 蜡质结构去防虫的，
0: 对，
3: 保护自己的树皮。但是生长在这个地方之后，它就没有苔藓了。
0: 对，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3: 走吧，走吧，小心啊，小心啊，涛涛，小心。
2: 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这边动。哎，
1: 什么东西？
4: 嗨，
2: 哦。看这样子像是一只沙霸龙蜥，
3: 柱蜥类，
0: 我像恐龙呀。
1: 嘴里是黄色的呀，原来。
0: 哦，它这个保护色很厉害。
3: 它的爪子非常适于在树上爬行的尖爪。
2: 它背上有很多尖刺。
0: 对。
2: 它这些尖刺顺着摸它是滑的，逆着摸它是倒刺的，这个是有利于说它防止鸟类去吃它，穿过一些障碍物的话，它的刺就可以倒下来，
3: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更好穿梭。
2: 对，包括它所有的鳞片是相互嵌合的，这样子可以让水没有办法渗到它的皮肤上。哦，
3: 他们完全演化出这个鬼斧神工，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存。继续回到你应该待的地方吧。啊，走。
2: 哇，这一个倒掉朽木，
3: 哇，这么多蕨嘞！你就这种感觉，像不像那边就马上出来个霸王龙？
0: 侏罗纪公园。
3: 对，这一片真的就是咱们回到了亿万年前的感觉。嗯，
0: 太美了。
3: 一开始的这个先锋植物，除了第一苔藓以外，就是蕨类，所以它快速的占领了生态位。
0: 哀牢山的蕨类种类太多了。嗯。
1: 四个蘑菇，有吗？没有吧？哦，看到了！啊，好大的红菇！
5: 哇，好大的红菇！
1: 快看！
3: 哇，哦，
0: 这有光吗？哇，这个颜色太美了，宝石蓝啊！
3: 这种颜色有没有毒？
1: 没有毒。
5: 这可就证明没毒。
3: 你都学会了，但不管有没有毒，我们都不能尝试啊，因为有些时候总有失蹄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丰富的知识，你又可以挑战自然的权威。
1: 有没有巨松鼠？
3: 巨松鼠应该没有分布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哇，你看这棵树多好看！哇，哦。哇哇哇哇哇哇！水晶兰，
0: 它真正的名字叫球果假沙金兰。这些黑色的就壳，这是它退化掉的叶片，花中间部分啊是灰蓝色的。它是一种异养生物，靠真菌共生提供养分，养分来源于地下，它是在地下室叫外卖吃，所以它不用有叶绿素。
3: 哎，我看到网络上说水晶兰叫冥界之花，你怎么理解这事？
0: 其实不对，其实附身的植物很多，包括一些兰花，
3: 它都是去头演化的结果嘛。
0: 去头演化，所以什么冥界之花这些，我觉得
3: 都是噱头，
0: 噱头不对的。
3: 而且这个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不要采摘，不要破坏。嗯。
0: 哇，这有一种佛肚巨苔。它就像佛的肚子一样，佛肚巨苔啊！我也第一次见这个。哎，树萝卜，是不是？
1: 哦，那啥，啊，真的是树萝卜。啊，
0: 它是一种杜鹃花科的植物，就长在树干上，然后垂下来膨大的茎，储存水分。
3: 这个可以食用吗？
0: 不行，它就是形似萝卜，但是跟萝卜没关系。大树其实也很慷慨啊，让他们去居住，所以他们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些植物呢， 在根系上又会给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或者是一些化学物质，帮助它去抵抗一些真菌什么的，就像给自己穿了一层防护衣。
3: 凡是成为大树的都一定要有胸怀。
0: 对，哎，这句话说太对了。
1: 这些神秘的菌也会发光哎。哇哦，
4: 我看看。哇哇，不是我梦寐以求的菌。
3: 好啊。哦，熊的，这是阿乌梦寐以求的粪金龟，
1: 都被你们抓走了，我一直都抓不到。
6: 哇，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3: 哇，什么什么？看到什么？
1: 哦，一条蛇。
2: 哇，这好像不是蛇吧？
3: 这不是蛇吧？
1: 好像蛇蜥呀、啊，
7: 这是蜥蜴，好可爱的蜥蜴呀、啊。
3: 它是披着蛇皮的蜥蜴，
2: 它是适应在雨林中穿行的，它是一种趋同演化，就是不同的物种进化出一样的身体构造形态。
3: 对，
2: 它为了能够适应大自然的规律，放弃自己的足，拥有跟蛇一样的身体构造。所有生物都是为了适应大自然而努力的去变化去存活。蛇蜥是会眨眼的，它是有瞬膜的，然后蛇是不会眨眼的。
3: 蛇不会眨眼，眼睑。来，我们给它放生了，走了走了，很滑啊，找找小心，来，
0: 滑得很。哎，
7: 住在云南虫。
0: 云南虫谷是吧？
7: 对。
6: 哇，一大片草坪。
3: 哇，好美啊！这爱劳沙真的是啊，滑稽太多遍了。呜、哦。
1: 哇，可以放飞自我了。哇、哎，
3: 好呀。
1: 像新疆一样，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哇！
2: 然后再跟我后面推我一把，用尽全力推。
6: 老师，你看我这秋千。
3: 呜、哦，好呀！找找，我们来找你哦。
2: 哎呦，不够高啊！
6: 哇，我飞起来了。
7: 它这个萼片的感觉特别。像那个毛茛的萼片，哎，
0: 它就是毛茛科的。一路过来看到很多植物，不管是长刺儿的，还是带气味的，或者形态长得很怪的这种颜色的，它实际上都是在它们植物的社会当中去竞争、对抗、自我保护，完全没有浪费的那种力气去进化出来的智慧。
3: 哎，老三，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比较艰难，植物也这么艰难，它得活着。所以说，你看，野花说这么多有意思的特征。
0: 对，
3: 我们现在探索未知，其实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非常的渺小。咱们可能现在只知道哪些可以吃，哪些是药用的，但是我们还有好多未解之谜。如果说这些智慧真的在未来都能用于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咱们真的能所向披靡。嗯，
0: 比如说那个光滑的树皮，是不是可以用在南方的一些村庄当中的这个瓦片的改良？可能都是一些探索吧。
3: 就刚才说那个蜥蜴，就是我就想说，我穿个鞋，顺的是逆的，逆的是顺的，那它不爬不上来了吗？就有好多我们可以发明创造的地方。嗯，咱们一路上没有找得到哀牢之蚕吧？嗯，这个白天找之蚕确实困难的点，晚上很多之蚕，可也许都会出来。咱们今晚再努力吧，好吧？
0: 可以，晚上更兴奋感觉。
3: 咱们等着天黑吧。
2: 好。
3: 哇，我们刚刚下一场暴雨，这个哀牢沙天气真是说变就变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科考任务是个利好啊，因为这么潮湿，应该我们今天晚上找哀牢之蚕的概率会大很多。
0: 可以找到，
3: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走吧，我们出发。
1: 我们怕野熊。哎，野熊看到这么多人会怕吗？
3: 会。到时候我们看到野熊，你去跟他搏斗，我们先走好不好？
1: 不要，我们怕被吃掉。那我们就大声吼，然后一边后退。
3: 我告诉你啊，到夜晚怎么样看到哺乳动物呢？你要手电打上去，要它有个眼睛反射出来，这就是一个哺乳动物。
6: 那确实，
1: 那就直接跑掉。
3: 去最后的目标，进军。啊，走。小心啊，这条路不好走啊！
7: 哀牢之蚕。

0: 注意啊，注意看啊，资产有可能都会出现啊。这有捡了一个癞蛤蟆，看看是什么种。
1: 蟆。哎呀，
2: 疙瘩。
3: 这普通蛤蟆，这普通的蟾蜍。
0: 哇，你看它身上这么多的疙瘩。哎呀。哇，
1: 这有毒吧？
0: 它有毒腺，但是你摸的没事儿。
1: 放到我的手上去，我想摸一下。
0: 给我摸个看一下。哇，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3: 什么？发现什么了？
4: 哇，红彤彤的！
3: 哇哇哇！龙源，龙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5: 有毒的，
4: 有毒的，
3: 对，但是它的毒气跟蛤蟆差不多。哦，它就生活在比较寒冷的高海拔的地方，它一定需要冷水和开阔的环境，在湿热的峡谷里面就没有存在了。
0: 走吧，
3: 来来来，小心。走，继续寻找。
5: 这是爱老去蝉最喜欢的环境吧？
3: 对，因为非常吵。
0: 今天如果不找到爱老之蝉，那就明天也得找。
3: 哇，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东西？树下面。哇！
6: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术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 手正直而配仁义。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3: 哇，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东西？树下面。
4: 哇、
5: 哦！哎，老雀蝉！哎，老雀蝉！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哎呦，快是救着他，救着他！
5: 就是哎，老雀蝉。
3: 在哀牢山上发现的新物种，所以说叫哀牢之蝉。但是哀牢之蝉不是只在哀牢山上，在边上无量山它也有，但是模式产地就在这里，所以叫哀牢之蝉。在繁殖期的时候叫声啊，有点像我们拉那个旧的那个门啊，这种声音。在水下闷的话，就是无数的之蝉一起叫，就会感觉会有野兽的声音，就会出来了
5: 啊！哦，这就是那个哀牢山神秘的原因吗？
3: 对，就是通过水，然后再加它的声音，然后进行了一种传播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神秘。哦，你说它明明叫之蝉，怎么没长胡子啊？
6: 它是只有雄性在繁殖期用来打架的时候长胡子。哦，
3: 那个叫角质翅。所以说这个呢，现在不是繁殖期，繁殖期在这里是每年十二月到三月，所以说它的嘴现在就没有刺。而且这种之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蝌蚪需要2到3年的时期，它才能变成之蝉。而且它蝌蚪期的死亡率非常高，2、3年内它需要经历各种湍急的溪流，然后有各种的危险，最后才能长成之蝉。所以它是在适应了湍急的溪流并且冷水环境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物种。好，我们今天终于打卡了哀牢山最著名的物种之一——哀牢之蝉。好，拜拜，
6: 拜拜。
3: 哇，我们今天度过了美妙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最神奇的这个哀牢山。
7: 走，登山，
6: 来。
3: 从今天上午，我们走进了这片森林，
0: 这里就是哀牢山。
3: 探寻了植物，
5: 哎，这是什么？
7: 天南星，这有毒的。
0: 这个叫楼梯草。
8: 这是卷柏。
3: 我们下午又寻找了动物，哦，
6: 扎巴龙蜥。
5: 我们晚上呢，终于找到了今天的目标种哀牢雀蝉。哀牢雀蝉，哎呦
3: ，快是救着它，救着它！
5: 就是哀牢雀蝉。
3: 说今天我真的太充实了，我们也解决了一些之前没有思考过的科学问题。分享分享，我们过去探索一些完全未知的，并且有新发现的一些过程。
9: 我其实，最有趣的哈，实际上是有两个新物种，是以我两个朋友的名字命名的。
3: 你两个朋友的名字？
9: 对，一个是，一个大姐，她也不是学生物专业的，她是一个退休的政法学院的教师，但是非常热爱植物，热爱大自然。当时她发现了一种铁线莲，叫明铁线莲，用她的名字，她叫马明。然后第二个新物种呢，是一个大叔，他开着车去认这些植物，有一种黄芪也是用他命名的。所以我感觉热爱大自然的人啊，百年之后，他的名字还跟这个植物是深深相惜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最难忘的两个发现。
3: 好呀，我听说你发表了一个新物种，你也说说你发现这个新物种的一个过程吧。
6: 当时是我跟在读大学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是专门玩蜘蛛的，跟他一起上山，本来是说去那个寻找粪金龟的，然后走着走着就看到树上有一个黑黢黢的东西，他正不正下来一看，就是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小的蜘蛛。他跟我说那个极有可能是个新物种，已经发表出来的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新物种，叫做浩洋贵脊蛛。
3: 就是这十年来，我几乎把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每一座高山我都去过了，在4、5千米的地方，我收集了大量的蚜虫的未知种类。那我们就做了很多数据的文章，就我们一分析，有上百种物种都分布在了横断山脉。
0: 突然，一只黄腹粪金龟飞过去，然后我就直接给它拍到地上，终于抓到了。然后我把这天当成最开心的一天。
10: 首先就是花蛛，因为我学植物主要还是学花蛛的。

0: 天天学那个花柱。
1: 然后早早听说你走进哀牢山，你创作了一幅作品，能不能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哦，哇，
0: 这个是它早上的雾气，有雾气，然后你就只能看到第一层。
2: 这个红色的是什么？
0: 蘑菇。哦，你们可以找一找，这上面有两条蛇，就在这第一层。
2: 我在找，你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我们自己找。哎，在这里，在这里。
0: 还有一个呢，
3: 是盘着的是吧？
0: 对。然后这是第一层雾散了。
1: 哇，这个蛇太有想象力了。
2: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3: 太惊艳了。
0: 就是这块的树木有各种姿态，这个就是长得感觉跟趴着一样，非常好奇，探个头然后进来看。它在这儿会给你非常多的惊喜，比如你看啊，这条蛇长得就像这个苔藓一样，如果你不仔细观察，你就会把苔藓认成蛇，或者把蛇认成苔藓。这是白天的，还有深夜的，
3: 是吧？
1: 哇，你看全发了荧光，哇，
3: 太有心了。它这种远近的那种颜色的色差的理解到位。这是今天
1: 对
3: 大家看完哀牢山，我觉得最后的一个哀牢山整体的这种回忆啊。
1: 其实我在他最后画里面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所以说在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未知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过程，也会让我们很快乐和幸福的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享受的过程。
3: 自然就是一个完整的课堂，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你想象不到它有多少维度的这样一个课堂。在这条科学的道路上啊，我希望他们能像大自然一样纯粹清澈有智慧，做到自己真正追求热爱一生的目标。我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
1: 我希望这群孩子永远地保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眼神和孜孜不倦地对世界追求的动力，有一颗纯粹的有光的眼睛去探索这个世界。

0: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径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5: 今天是我们自然公开课的最后一节课了，
6: 老师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礼物。
7: 这段旅程是一个大大的冒险，
8: 第一次上这种万米悬崖高空，
7: 所以勇气就是大自然给我的超级能力。
8: 我不恐高了，
9: 探索大自然简直就是一场永远玩不腻的超级大寻宝。
10: 画画不是照相机，大自然教会了我创造。
8: 哇，这有个大马路。
11: 我从一个拿着捕虫网的收集者，变成一个想听懂自然语言的拜访者。
12: 打呼噜对于长臂猿来说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状况，那就要检查一下它是不是哪儿生病了。
13: 下一集。

0: 然公开课第七课的课后问题是，什么样的环境会有蚂蟥？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节目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上好家大礼包。重走自然公开课研学营正在推出，想要跟着专业的动植物老师一起户外研学吗？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咨询报名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中国军号海外账号近日发布一则题为《战争的走向由我说了算》的高燃视频，全片没有一句台词，但网友们看完后却表示说了一句最硬的话。这则视频传递的正是中国解放军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12号刊出对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副国务卿坎贝尔的专访。坎贝尔表示，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美国必须积极与中国接触。谈到台湾议题时，坎贝尔表示，美国若将对台军售当成中美谈判的筹码，恐损害美国长期维持台海稳定的可信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号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而在12号开幕的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上，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新高。车展负责人表示，中国车企正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对此毛宁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近日，中国军号海外账号发布一则题为《战争的走向由我说了算》的视频，全片没有一句台词，但网友们看完后表示很燃，说了一句最硬的话。我们一起来看。

0: 这则题为战争的走向由我说了算的高燃视频中，解放军舰载机编队、航母编队、东风导弹等多型装备亮相，展现了我军强大实力。该则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海峡两岸及海外网友广泛讨论，有台湾网友感慨画面震撼，也有网友关注到中国强大的不只是先进武器，还有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与战略纵深。不少网友解读，中国强军不是为征伐，而是为了守护和平。这则视频传递的正是中国解放军能战方能止战，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中国军号海外账号发布的这则高燃视频在海外引发热议，点击量是节节攀升啊。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这条这个军队的视频在海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吧，是海外的民众或者海外的这种舆论注意到中国的军备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其实从2025年去年我们搞的那次这个阅兵开始，是要中国的军事实力开始慢慢被外界所认识。当然这次这个小视频吧，也就是充分的展示了一下我们在海空力量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因为过去呢，从上一次朝鲜战争以后，其实当时的美军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陆军是不好惹的，因为中国的陆军在这个没有空军掩护，在整个装备比美国差很多的情况下，把美军在朝鲜半岛上打的这个落花流水，实际上是美军一路这个从鸭绿江边逃回了三八线。所以从这些角度上讲呢，从朝鲜战争之后，其实美国人就得出了一个教训，说千万别去惹中国的陆军，因为中国的陆军太强大了。但是呢，在一段时间内，美国人特别是这些所谓战略学界吧，仍然有一种幻觉，觉得我们陆军打不过中国军队，但是我们强大的海军和我们的空军仍然有巨大的优势。但是最近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吧，使美国的原来的设想大跌眼镜了。也就是最近我们不仅在空军上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最近一些年来确实有一些这个外国的，包括日本和美国的这些军机都在挑衅中国的空中力量，比如说他们搞一些抵近侦察啊，甚至都不是抵近侦察，就是抵近来故意挑衅一下你，但是呢往往铩羽而归。我们的战斗机积极迎战，积极的迎上去，而且很多次都是在这种较量过程中，中国很快的所谓火控雷达吧，就把这些日方或者美方的飞机给锁定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真的打仗的话，那么这些飞机已经早就被打下去了。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实际上中国最近的这个空中力量的崛起吧，已经向日本和美国的军方展示了中国的力量。我们最近海军的这个进步吧，也可以用这个民间的俗话说，像下饺子一样的下军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现在的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在一次这些这个小视频里边嘛，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就是要警告一下这些想在东亚地区挑事的这些美国和日本的势力。最近确实美国和日本又宣布了一个在整个这个东亚地区的军事演习，而他们的军事演习主要是海空军。而中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军视频吧，就把这些东西展示出来，特别是我们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展示出来，实际上是对这些美日啊，他们搞这些军事演习的一种警告，说明未来如果你们想在这个地方碰瓷的话，战争的走向一定不如你们想象的那样，一定是由我来决定的。
1: 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再来关注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12号刊出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副国务卿坎贝尔的专访。坎贝尔在专访中表示，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

0: 美国必须积极与中国接触。
1: 在专访中，坎贝尔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强大的国家，在全球拥有广泛利益，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坎贝尔表示，就当前而言，中美实现战略层面的和睦相处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因此他非常支持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坎贝尔表示，他相信中美关系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双方在复杂的台湾议题上维持和平与稳定。他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领导人现在谨慎处理的对话议题。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将对台军售议题纳入中美谈判，坎贝尔警告，若将对台军售视为可以谈判的事项，恐损害美国长期维持台海稳定的可信度。坎贝尔认为，美国应与台湾地区维持非官方关系。报道称，坎贝尔曾任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及美国副国务卿，也是民主党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政策的重要推手。他曾参与推动构建美日印澳所谓四边机制，并主导制定美国对华技术限制政策小院高墙。此前，坎贝尔长期批评和攻击中国，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战略。如今在专访中，坎贝尔的对华态度出现重大转变，引发外界关注。对此，台湾主流舆论多持肯定与理性的态度。
0: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于先生，曾主张对华采取遏制政策的坎贝尔改口承认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美国必须积极与中国接触，而且他还警告美国将对台军售作为谈判筹码存在战略风险。那么他此番表态反映出了美国对华战略怎样的现实考量，台湾社会又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2: 坎贝尔的这个表态呢，叫做前任的忏悔。作为美国前任非常重要的官员，前副国务卿，坎贝尔的这个表态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们知道，无论是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是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推出来的很多对华遏制的政策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这个当中，比如说像那个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到后来所谓对我们科技上的各种围追堵截的那个所谓的小院高墙，再到后来美日印澳搞的那个所谓的四方对话，这个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坎贝尔的身影。而这个时候，坎贝尔为什么态度出现了这么大的转变呢？是因为作为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坎贝尔他其实是站在美国的利益的角度来讲这番话的。他把计算器算来算去，怎么算怎么都发现说，过去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划算的，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作为前任高层官员，他所掌握到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多于普通的学者的，那么这意味着他的那个计算呢，准确度会更高。算来算去，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对华的这种遏制其实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算来算去实际上是亏本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坎贝尔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相关的高层的官员，这说明在对待中国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是有两党的共识的，也就是说遏制其实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维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最符合美国他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从坎贝尔的表态当中，台湾需要清醒，美国这次直接用嘴巴直接讲出来，而且是一个前被台湾捧成所谓的印太沙皇的人亲口讲出来说，在美国眼中看来，所谓的对台军售就是谈判的筹码。这话再直白一点讲，就是美国一直以来都把台湾当棋子，美国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利益，都想的是如何从台湾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台湾需要放弃过去那样一个错误的思路，好好的思考一下怎么样处理好两岸关系，因为处理好两岸关系才是台湾安全唯一的正确的道路。
0: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12号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100多家参展商参展，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新高。
1: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

0: 比亚迪、小鹏、吉利、东风、广汽等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雷诺、标致、雪铁龙、奥迪、大众等欧洲传统汽车品牌也携新车型和电气化技术亮相。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及创新出行解决方案成为本届车展的主要看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巴黎车展开幕式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发声，要力推汽车产业回归欧洲制造。这番话被认为目标是建立欧洲优先政策，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身处的展馆中，60余家参展品牌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品牌参展数量甚至超过德法本土车企之和。 巴黎车展主办方负责人塞尔日·加绍在车展开幕前夕受访时说， 与2024年上届车展相比， 一些中国品牌在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根基已明显增强，发展方式也从出口整车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分销等环节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越来越多欧洲有识之士也认识到， 欧洲汽车业的未来从来不是筑墙自守的自我优先游戏，与拥有更完整产业链、更先进制造能力的中国企业携手同行，在良性竞争中深化合作，在开放中定义新规则，这才是全球汽车产业走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唯一通路。 12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万辆， 2025年为 30.2万辆， 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 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 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 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
1: 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中国车企参展巴黎国际车展的规模创新高，从庞廷生到风向标，中国车企成为国际车展上的主角，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变化呢？
2: 这个变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吧，它对中国这种电动车和新能源车的这种形象是一个特别好的证明。 因为你看，有差不多近三分之一的品牌都是中国自己品牌，而在这个巴黎车展也是一个欧洲的特别大的车展，在这个上面能够展示出中国品牌的力量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我记得20年之前吧，当时有一次我跟一个法国的一个，这就不说什么品牌了，一个法国大的汽车公司的老板一起这个工作午餐。 然后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法国汽车的一些优势。当时法国汽车特别想扩大中国的市场，但是呢，相对于德系，甚至相对于美系，法系汽车在中国的市场并不太大。当时我就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因为当时法国已经开始开发电动车了，电动汽车。 而中国的电动汽车在那个时代还基本还没有起步，但是中国已经决定要开始大力的发展电动车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法国的电动车相对于中国的电动车来说还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法国这个汽车公司老总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干，他说因为这个我们为了保持我们在电动车

0: 体上的优势，我们投了几十亿欧元，所以我们呢不能轻易的分享这些电动汽车的技术。当时他们还很得意，但是呢，后来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电动车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已经一骑绝尘了。一开始在造电动车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要造一个可以替代汽车的一种这个代步工具，而是一种可以扩展他们原来这种产业的一种思路，也就是说，他们要把电动车造成一种可以移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这个想法就彻底打破了过去所谓电动车的这种思路。那你就发现，哎呀，这些新产的这种中国电动车怎么这么好用啊？因为它不光是替你想到了你在路上要运行啊，要开车呀，要交通的这些需求，还是把各种各样的跟这种过去互联网相关的这些技术全部嵌入到了这个汽车当中，所以中国的电动车优势一下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因为它比其他的那些外国的电动车要好很多，因为外国的电动车仍然还是固守所谓取代燃油汽车的这种观点。中国电动车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而这些东西不是随便的这些现在这个德国啊、法国啊这些西方过去有优势的汽车工业可以很快获得的。
1: 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达成了多项成果共识，并且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商务部特别强调，双方是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的。那么，您如何来观察中欧这一波对话的成果呢？
0: 我觉得最近这一轮这个中欧的经贸谈判吧，还是很有成果的，最起码双方没有说出现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在这个欧洲的压力下，然后中国呢跟他搞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报复，然后去引发一场中欧之间的贸易战。因为在谈判之前呢，大家确实有些担心，是不是欧洲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会逼着中国也采取一个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击态度。而这样非常强烈的反击态度和欧洲咄咄逼人的态度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使得中欧之间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贸易战。基本上，这个经过谈判，大家都做了一定的让步。中国呢，保持说我们的电动车，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价格的，也就是说，在价格上面，我们不会以这种碾压式的价格来把欧洲所这些这个汽车产业全部压垮，全部挤出市场。因为其实海外的消费者其实他也有一种这种，我们过去说我们人是崇洋媚外，那么反过来他们也有一种崇中媚外的这么一种想法。他们现在呢觉得中国的产品越来越厉害，他们会认为中国的品牌非常值，因为中国的品牌有它的品牌溢价的原因，有它的质量的原因，所以大家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隐性的认识吧，也就是说，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在汽车这种竞争力非常强的国际市场上，那还是一分钱一分货，也就是说，你的价格高，说明你的汽车的质量一定好，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中国的品牌在海外巩固自己的品牌溢价能力。其实，中欧的贸易已经远不是过去那个意义上的这个终端消费品的贸易了。很大程度上，中欧的贸易之间是一种全球产业链的合作，是一种互相套现在一起的一种经济合作和配合。如果我们要人为的去打断这种配合的话，其实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无论对欧洲，对中国来说，这个代价其实都是很难承受的。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雄东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9: 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为期2天，吸引了两岸高校研究机构近100名嘉宾与会，两岸专家学者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相关议题深入开展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原所长周志怀发表以国家统一进程的新跨越为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目前两制台湾方案讨论的大门已经打开，随着形势发展，相关讨论会在台湾社会进一步深入，将对推进国家统一产生正向作用。
10: 我觉得恐怕会从台湾的学界扩大到社会各界啊，从读不了不能读是吧，到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我认为国家统一进程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9: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郑健就两岸融合与民族文化认同的话题发表演讲。他强调，中华文化不可抹灭，但也不能忽视岛内长期所谓去中华教育的影响力。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歪理邪说，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1: 一方面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作为啊，起码可以这个让年轻人早一点苏醒过来，唤醒过来，少走弯路，让我们今后能够更好更快地走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9: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仅从这2年来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的内容来看，台独势力活动的空间明显越来越小。
12: 所以你注意看，我觉得这2年给我最大感觉就是用词越来越华丽，词藻越来越丰富，但内涵没有什么变化，对吧？就说明就其实他们心里也认识到台独路其实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只能用通过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为自己的政治谋取更多的利益而已。
9: 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由闽南师范大学和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联合主办，闽南师范大学因台而设，致力于服务国家统一事业。今年该校闽南历史文化研究入选国家级绝学学科扶持计划。
8: 我校已形成境内外唯一的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

0: 本硕博一体人才培养体系立足两岸融合发展急需，努力把闽南师范大学建成闽南文化与两岸融合研究重镇和世界闽南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闽南师大的智慧和力量。
1: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
2: 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55%。
3: 不应贸然的采用对抗的策略，因为这也不是民众所期待的。所以整体而言呢，我所看到的这份民调所显示的几个重要的这个趋势是对美审慎，台湾人民觉得内部的问题也很大，忧虑内部的分裂。
2: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33.5%，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邱先生，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的这一份最新民调有几个数据是特别值得我们解读的，这其中包括了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是台湾面临的最大危机，55%的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那么这样的一组数据反映出了台湾社会怎样的民意变化呢？
4: 这两个数据都展现了台湾现在社会上面的现实状态。台湾的人民确实已经感受到在岛内政党之间的对立、政治之间的对立，还有社会的矛盾是越来越加深，以致造成了社会的乱象，更严重的造成了资源的内耗，以及台湾许许多多的建设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推动，整个台湾的社会呈现了一个严重的停滞的状态。民进党在搞的台独，在搞的抗中保台，在搞的去中国化，确实是造成台湾的岛内政治对立、社会矛盾加深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实在中美的元首两次会晤之后，台湾的民众也慢慢的走出原来的信息茧房，知道了现在整个国际的现实，所以对民进党搞台独也有相当高的不耐，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可能要面对战争的风险，而他们的兵役的役期要延长，他们受的训练要加重，这都使年轻人对于现在台湾社会的乱象是强烈的不满的，所以就会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说，两岸之间应该要赶快的进行谈判、对话跟协商。当然这是绝对有必要的，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现在大概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台湾人民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困在岛内被美国榨干，

0: 被民进党耗光，到最后是等死。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两岸之间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协商与谈判，尽快的达成了两岸的和平统一。可是过去的扭曲的教育跟错误的宣传，也使得台湾的人民不了解什么叫一国两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两岸之间还必须有更深化的统一的教育跟认识，让台湾的年轻人更了解两岸未来的走向该怎么走。只有走向统一，只有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的伟业，才能够使台湾能够继续的繁荣，能够更上一个台阶。而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他才会有更好的愿景跟期待。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浪潮之下，大陆人工智能短剧市场蓬勃发展，引发岛内民众追看。有岛内资深媒体人称，如今台湾年轻一代通过大陆的人工智能短剧了解中华文化，这早不是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台独课纲可以只手遮天的。
7: 这种是不是可以打视频的？
8: 是的是的，最新的风十三嘛，还是 AI 版。
9: 从温情短剧《纸手机》到无厘头搞笑短剧《雪山救湖》，到《问苍生》，再到日怪短剧《飞妖灾》，多支大陆优质人工智能作品接连在岛内引发追看热议。日前，台湾联合新闻网引用数据称，今年前8个月，大陆上线微短剧43万部，其中人工智能短剧占比超90%。可以说，几乎每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从修仙穿越到重生，题材多种多样。这些人工智能短剧同时也从大陆平台快速外溢到台湾，不少岛内民众在社交平台讨论家人追捧大陆人工智能短剧的现象。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平台9月的数据显示，大陆短剧平台红果短剧在台湾地区娱乐类安卓应用的排名已升至第4位。对此，岛内资深媒体人王尚志撰文表示，如今台湾年轻一代通过看大陆人工智能短剧，尤其是其中的历史穿越剧，重塑各种中华诗词审美，接触中华历史、军事地理等内容，大家的认知面早已不

0: 我们的文化不会被学校里破碎有无趣的所谓台独课纲只手遮天，同文同种的文化渗透力难以阻挡，两岸中国人本身具有的文化基因总会萌芽勃发。网上至感叹历史是一道迷人难具的深坑，企图扭曲历史的所谓台独课纲永远只是一种痴心妄想。 台湾知名YouTube频道比特王前制作人陈时明也指出， 民进党当局针对封杀大陆手机软件会刺激到那民众突破绿营刻意营造的信息茧房，让大家看到真相。还有舆论分析表示，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同源、大陆人工智能短剧中的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军事地理，台湾观众一看就懂，也容易产生共鸣。另外，岛内网友和艺人也纷纷针对这些大陆人工智能短剧进行各种形式的二创。对此，国台办 发言人朱凤莲曾指出，两岸同胞中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在文化审美和品味表达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大陆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两岸网友的创意和创新表达提供了新工具、新空间，激发出共同创作的热情与活力。我们乐见两岸网友善用新技术进行生动有趣的创意表达和互动，乐见两岸同胞多交流、常往来共发展。
1: 日前，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人工智能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2号推出第一集《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
2: 140多年前，他临危受命，率军赴台抗敌保境， 推动台湾建设，清理新版近代化建设，这片土地从未忘记他，他就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0: 1884年，法国侵略者的战舰逼近台湾近海，基隆炮台在炮火中崩塌，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临危受命赴台抗敌。
3: 众将士听令，随我护卫基隆，杀退法寇！
4: 杀！
5: 面对法军进犯护卫，欲东西合击台北的危局，他力排众议，决议撤机援护。一句“有罪我一人当之”震动全军。
0: 我等愿与法寇决一死战，万望大帅三思啊！
3: 请大帅收回成命。
5: 哼，无需多言，无计一决，有罪我一人当之。
0: 报道称，该剧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今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 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此外，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护援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娜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了同心御侮、其利断金。
6: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邱先生，两岸历史题材人工智能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第一集是生动地再现了刘铭传率领军民抵御法寇侵略、保卫和建设台湾的历史。那么，这会让台湾年轻一代更加直观、生动地了解两岸共同历史，增进台湾同胞的历史和民族认同吗？
7: 我本人啊，就是 AI 创作短剧的爱好者，而除了我以外，我知道我许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晚辈、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大陆创作的一些 AI 的短剧，几乎每天都要有几个小时是耗在对这些短剧的观赏上面。当时我就有一个期待，我说如果有一天大陆能够有系统的、有组织的 创作一些历史题材的这些 AI 短剧，那么让台湾的年轻人接受了这些 AI 短剧之后，
1: 人跟

0: 要更了解两岸同是中国人，两岸的人民有共同的历史的记忆，那对于两岸之间的和谐，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对于两岸的和平统一，都绝对有正面的效果。刘铭传在台湾人民的心中，其实在这几年民进党的去中国化的台独教育之下，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刘铭传到底是谁。那趁着这一股台湾人年轻人的对 AI 创作短剧的喜爱，那么推出了刘铭传为题材为主角的创作历史短剧，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尤其他在推出的第一集里面，他就描述了当时在1884年，刘铭传率领了台湾的军民共同来对抗法国的侵略者，保护住台湾的历史的事实。而后来刘铭传担任了台湾的第一任的台湾的巡抚，开始建设台湾，也铺设了台湾第一条的铁路，所以很多人把刘铭传就叫做台湾现代化之父。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这个短剧，很多人是非常感动的。很多人在问我，短剧里面讲的是事实吗？我说当然是事实，主轴是事实，他的主角刘铭传，他的历史的形象更加的生动活泼，而使得他更能打动年轻人的心。那将来也可以谈到1895年的乙未抗日，都可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AI 的创作题材。而这些创作题材创造出来的 AI 短剧，那么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认识到两岸的都同属于中国人，两岸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两岸本就是血浓于水，是不能切割的，而且可以粉碎掉民进党要去搞的台独去中国化的野心。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歌手周杰伦日前现身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参加一场活动。主持人用英文介绍他为知名的中国歌手。周杰伦随后将该段视频转发到社交平台并点赞，此举竟让岛内绿营侧翼青鸟破防了。
3: I've been doing my research, Greg, famous Chinese singer.
4: 报道称，该段视频中周杰伦坐在嘉宾席，主持人以知名的中国歌手介绍他。周杰伦微微点头，之后将该段视频转发至社交平台并点赞。这一幕让青鸟直接破防，慌忙找说辞。有人试图玩文字游戏，辩称周杰伦为中文歌手没有问题，甚至有人自创词汇说他是所谓 Taiwanese。针对青鸟大破防，不少网民留言嘲讽，内心之脆弱还不如一块乐事薯片，好难崩啊。青鸟是第一天认识周杰伦吗？一场活动现场的介绍本是平常一幕，周杰伦转发视频的举动竟让青鸟破防。对于青鸟类似这般反应过度的无谓争执，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回答有关提问时曾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岸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赵龙12号在福州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一行。
1: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博科总统一行访闽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博茨瓦纳传统友好，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博关系发展，去年与总统先生就中博建交50周年互致贺信，开启了中博战略伙伴关系的崭新篇章。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博战略伙伴关系必将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厚植传统友谊，持续深化卫生医疗、经贸投资、人文往来、友城结好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好合作新局面，助力中博两国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博科感谢福建的热情接待，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成功摆脱贫困，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伟大的发展奇迹，对此我们由衷敬佩，将大力学习借鉴。博方十分重视与福建的深厚情谊，愿继续深化拓展在医疗、经贸、生物医药、友城结好等领域合作，推动友好合作关系结出更多硕果。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会见。
0: 2026世界储能大会明天在宁德开幕。作为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宁德市依托产业优势，强化科技创新驱动，通过精准招商，引进近百个产业链上下游小巨人配套企业入驻，助力新能源产业聚链城市，打造全球新能源产业高地。
1: 在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电芯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各道工序有序推进。目前，这家企业已建成投产12条电芯生产线，1条 PAC 生产线。新 PAC 厂房项目预计今年底建成投用。
2: 新厂房规划部署2条 PAC 生产线，单线年产能预计将超过6个吉瓦时，可创。

0: 造600就业岗位，满足新能源汽车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1: 近三年来，企业研发投入超10亿元，创新打造了柔性化生产体系，将 AI 技术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搭建全链路数字化管理矩阵。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值达70亿元，同比增长49%，纳税4.1亿元，同比增长11%。
0: 把产业链带动绿色生产、民生帮扶融入日常，联动上下游伙伴共同参与地方建设，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
1: 龙头企业扩能提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在宁德伊联电子有限公司，电芯连接组件生产线经过前期爬坡调试，产能得到了充分释放。
2: 我们上半年是增长20%左右，全年预计的话还是保持20%左右的一个增长，全年预计的产值的话是20亿左右。
1: 宁德伊联电子落地十年来，已逐步成长为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新能源配套企业，主营的电芯连接组件、动力传输组件、低压信号传输组件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依托完善的研发平台，企业掌握激光焊接、自动化生产等多项行业核心技术，
3: 用我们 AI 的一些这个技术的能力跟技术手段来去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能力，包括我们过程工艺控制的一个能力，让我们整个的产品呢，除了在国内的应用，也能够更多的走向全球。
1: 红星照耀中国伟大的胜利网络主题宣传活动12号在宁化启动。启动仪式上播放宣传片《万里长征起点》，风展红旗如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成果展示，上演情景剧《风展红旗如画》，展示3名深挖红色资源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成效。本次活动为期3天，中央、省市3级媒体和网络达人先后深入宁化建营革命旧址、纪念场馆、产业园区等实地走访，用镜头、文字记录老区群众接续奋斗的鲜活故事。
4: 在纪念馆中听到了历史的号角声，我会用00后的视角，用我们的镜头、短视频去传达历史的声音。
5: 蔡威新5个1红色文化系列项目12号在宁德启动，启动现场反映蔡威事迹的纪实作品《破密》背后新书首发，原创鹦鹉诗画《为了明天》首演。蔡威是宁德蛟城区人，是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是我军技术侦察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长征途中，他夜以继日破译国民党军队密电，为红军突围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29岁牺牲在长征路上。新5个1红色文化项目通过纪实作品、鹦鹉诗画、长征画卷、思政课程、交流座谈会等形式，进一步完善蔡威红色文化的传播体系。
6: 依托新5个1文化项目建设，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内涵，讲好英雄故事，拓宽传播渠道，让英雄事迹被更多人所熟知。
7: 2026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福建赛区预选赛12号至13号在福州举办，比赛分人工智能、超高清、应急广播、新型广电网络4个专业赛道，来自全省各地市的参赛选手通过理论考试、实操考核评出优胜者，4个专业的第一名将由省广电局推荐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
8: 我这次考察的是超高清技术在电视中的应用，随着电视产业升级，超高清电视节目的制作可以让观众在家里也能够获得接近现场的沉浸式体验。
9: 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广电行业正在 AI 的路上不断探索，推陈出新，在创新中守住主流媒体的责任。
7: 本次赛事由省广电局、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办人工智能、超高清2个专业的比赛，通过技术比武弘扬工匠精神，被全省广电系统培养和储备一批技术骨干。
5: 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协会主办的《闽山闽水物华新2026全省播音员主持人下基层采风短视频展播活动13号在泉州启动，全省70多名广电播音员主持人采编骨干参加。此次活动分为集中培训采风、选题

0: 拍摄制作、评审展播、基层宣讲四个阶段，优秀作品将在海博 TV、 学习强国、福建平台等渠道集中展播。
1: 老师用了很多的理论加案例来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我们怎么去更好的拍大家喜欢看爱看的短视频内容，我觉得受益匪浅。
2: 请看一组资讯。
3: 今天福建省工商联在福州发布了2026福建省民营企业一百强、制造业民营企业一百强、服务业民营企业一百强、创新型民营企业一百强四个榜单。民营企业百强榜中共有千亿级企业六家、百亿级企业48家，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前三。福建近日启动全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福建原创动画系列片《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近日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五届动漫奖最佳动漫作品奖，这是我省首部获此国家级最高动漫奖项的作品。该片共7集，以动画艺术生动诠释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闽东精神，彰显新时代福建脱贫攻坚、绿色振兴、山海协同发展的时代内涵。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12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
9: 文化闽江开讲。文化闽江，我们开讲了。本期开讲老师，福州金山中学李亚琼。
10: 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来自福州金山中学的思政老师李亚琼。今天，让我们围坐在这里，聊聊文化闽江。 这部纪录片不同于一般的纪录片，它不是由一个旁白从头讲到尾，而是采用寻访人的形式。在片中，有的寻访人是博物院院长，有的是本土的学者，有的是历史专家，还有作家。他们就这样沿着闽江从源头走到陆海口，带着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也带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闽江。看完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呢，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假如让我也当其中的一个寻访者，我会想探访些什么呢？于是乎，我带着问题又看了一遍纪录片，其中一个故事里，我找到了方向。
1: 那这个演讲的最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福建人最像什么呢？
2: 福建人特别像鱼吧。
1: 为什么福建人最像鱼啊？
2: 因为就是生活在临海的地方，然后呢以渔业为生，特别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然后特别豪爽。
1: 哦，你觉得像

0: 样灵动豪爽，而且我们是 一条生活在闽江这条母亲河里的鱼，是吗？
1: 对
0: 啊。那旁边有同学想不想说说看呢？你觉得福建人像什么？
2: 福建这边山比较多，树也比较多，所以福建人比较经常在山林里面就是出没，所以说比较像鸟儿。
0: 讲得非常好。有的人说福建人像茶，耐泡。有的人说福建人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海蛎，壳硬肉软。有的人说啊，这个福建人像榕树，落地生根。其实都对，但当我看到这个纪录片第四集《开阳万里》的时候，我在这个纪录片里找到了我的答案。你们猜猜看，我认为福建人像什么呢？我认为福建人像地瓜。哎，先别急着笑，我们第四集《开阳万里》啊，讲的就是番薯入华的故事。
3: 这是一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食物，红薯。在福建，人们习惯称它为番薯。一个番字标记着它外来者的身份和那段漂洋过海的历史。
4: 明代随着那个地理大发现嘛，很多那个美洲作物传入了中国。这个番薯呢，是其中我觉得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种作物。番薯进入中国，现在学术界的一种研究就是说它有多种路线，多次传入中国。但是呢，陈振龙从菲律宾带回来这条线，这个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3: 400多年前，原产美洲的红薯被西班牙人带入菲律宾。这种耐旱高产的农作物随后被在当地经商的长乐人陈振龙发现，并于明万历21年5月密携熟藤，经七昼夜航行带回家乡福州推广种植。番薯就此深深扎根到中国人的生活中。
0: 我们福建人改良了它，并且将它推广至全国。那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啊，讲了这么多，你们觉得福建人和地瓜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5: 从上节课我们可以了解到，福建人是从各地迁到我们这边地带来的。就像地瓜从菲律宾过来落地生根，随遇而安，这就是他们的相似处啊。
0: 讲得非常好，落地生根，随遇而安。我们在纪录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讲的就是耕地少山地多。那我们的福建人是不是就像地瓜一样，在这样贫瘠的土地里扎下根来，就像刚你说的一样，落地生根，稳稳地扎了下去，这就是福建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叫南方小土豆，而应该叫福建小地瓜，你们觉得呢？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们漫谈文化闽江，老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福建人骨子里的性格底色。接着跟大家聊一个带着香味的故事。我想先问大家，你们暑假里都在干些什么呀？如果我把这个问题问向和我一样大的福州的大朋友们，你猜他会怎么回答呢？他会告诉我，我的暑假不在研学，而在帮着家里的园子里摘茉莉花。他们的爸爸妈妈会说，日头越大，花越贵。因此啊，他们就把自己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在这样的三伏天里，一头钻进这个花田里，双手上下翻飞。我们这朵跟福州深度捆绑的茉莉花，你们知道吗？它其实是一个穿越了2000多年的海外移民。早在西汉年间，这朵茉莉花就这样跟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我们闽江是怎么接纳它的呢？我们会发现，茉莉花其实它是一个公主脾气。什么叫公主脾气呢？它具有大热、大肥、大水的特点，是不是非常挑剔啊？但是呢，我们的福州独有的河口盆地气候特征，就像一个为它量身打造的家，完美地容纳下了它所有的挑剔的要求。 这就是我们闽江。而且茉莉花还在福州发扬光大，使福州成为了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接着我们再进行一个小小的基因溯源吧。在座的同学们，我想问问你们啊，请问姓陈的同学请举手。啊，有一个，两个。好，那么请问姓林的同学请举手。好，一个，两个。再问姓黄的同学请举手。哦、oh, no, no, no people. 那请刚才举手的同学都再次举一下，我们看一看啊。那老师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举手的同学啊，你们的祖先大概率就是1000多年前从北方山脉翻山到这里的最早的一批人当中的其中的一员。来，请放下手。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八姓入闽，衣冠难度。那为了躲避战乱跟动荡啊，这些北方的家族拖家带口一路翻过了武夷山脉来到了这里。但是你们也带来了什么呢？你们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冶炼和中原文化，你们成为了这里最早的一批新福建人。所以纵观这个福建的历史啊，我们会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移民连续剧，非常的精彩，你们觉得是不是？我们再跟着纪录片走啊，在这个客从北来的这纪录片的探访人呢，他是走进了闽北的深山去探访北方来客。那今天李老师呢，想带大家换个视角，我们去走进福建的沿海地区，去看一看是否有客从海上来呢。来，跟着我一起走进福建长乐，跟着这条美丽的沿海公路，我们一起抵达梅花古镇。我们会发现确实古色古香，它具有非常浓烈的明代的建筑特征。那梅花镇它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百姓镇。怎么说呢？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镇里居然存在着125个姓氏。我们再来看这个图，上面写着闽省平番，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这个梅花古镇它有军事重镇的地位。在历史上我们国家曾经派遣使者出海去册封琉球国的国王多达23次，其中有7次就是从哪里扬帆起航的呀？对，就是从这个梅花古镇扬帆起航的。那因此呢，这里的戍边将士、琉球商人、闽南的渔民，他们都会在这里聚集，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叫合耕文化。那这个梅花镇的名字就来源于《尚书》当中的一句话，叫做“若作合耕，而为言美”。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这个梅花镇啊，就像做美味羹汤时不可或缺的调味料，把这个天南海北的人啊美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可见我们的这个梅花古镇是有多大的人口吸引力啊。很多人他们原本并不来自福建，但是就是因为福建的这份包容，把这个不同来处不同口音的我们都容纳到这里，我们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机会，成为福建的新的一员。因此福建人骨子里的性格底色，我觉得一定有海纳百川的包容。从自然环境上看啊，我们这条母亲河闽江之所以能成其大，是它的包容，它把武夷山脉的涓涓细流汇聚到一起，共同奔腾入海。那从刚才我们的历史溯源的角度上看呢，也是如此，它能容得下北方战乱的移民，容得下像茉莉花、地瓜这样的海外新物种，也能容得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走到近代，我们第一批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之所以敢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积极地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开展非常激动人心的现代化改造，你们想想， 其实不也得益于福建人骨子里的这个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吗？
1: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0: 我们接着聊聊人口的话题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数据。福建省的总人口是4190万，而闽籍的华人华侨总数就达到了2000万。看着这个数据，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有什么结论呢？
6: 从这个华人华侨的人口占比上来说，我觉得福建人就是爱拼才会赢的一个性格，特别喜欢冒险。对，
0: 说明福建人不仅能够海纳百川，他还善于乘风破浪，你们说是吗？所以呀，有的同学接着就会有想法了，那老师，为什么福建人的足迹能够遍布全世界呢？这时候有同学就会从地理的角度来告诉老师，老师，险恶的地理环境造就的呗，巴山一水一分田，地这么少，那我们人还不得出去闯一闯啊。哎，这句话没错，但是老师觉得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回到纪录片《客从北来》。《客从北来》讲的是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我们王朝王审知带着5000勇士从河南一路南下来到了福州，并且在此展开了36年的统治的故事。所以我们福建人经常把王审知称为开闽圣王。
3: 据史料记载，当年随王审知入闽的约有5000余人，共71姓，他们几乎都成为了家族在闽地的开基人。闽王祠中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记载着王审知保境安民、重视教育、广施德政的众多功绩。
0: 王审知他的理念在当时来讲是超前的。这个福建一把手，他叫做不搞封闭，搞开放。他一路来到福州，他本来可以就像其他的割据政权一样，关起门来收重税、养重兵、做土皇帝。但王审知偏不，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下令说：“我要禁去凡科，纵其交易。”什么意思啊？他要搞免税区，发展海洋贸易。他深知福建山多地少，靠种地是养不活那么多人的，所以福建的出路在海上。因此他在我们福建的黄岐半岛开辟了我们福州历史上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型港口，当然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叫甘棠港。而且据史料记载啊，这个王审知为了打通这个航道，特地派人去炸掉了航道当中堵在那里的巨型礁石。看一下这个文章啊，使得这个航道叫移其艰险，别筑平流，光滑的像磨刀石一样，这样来往世界的大船就能在这个航道里安全的驶进驶出。所以你会发现王审知他就这样通过优惠政策，通过开辟港口，他还通过设立专门的对外贸易的机构，这3件套都达成了。那么这个时候福建的商船就能够从福州港开始纵横四海。至此我们福建人的航行路线正式加入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航上路线， 也让我们福建人从此对大海不再畏惧，我们充满了向往。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有的就是这种拼搏的底色。这个其实是我们福建人骨子里的另外一个性格底色，就是

0: 开拓。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个福建人的海上贸易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吗？并不是。在纪录片里也说了，明清时期啊，我们的朝廷它是实行海禁政策的，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出海。那这时候对于靠海而生的福建人来说，那可不是糟糕了吗？对吧？船不能出海，货又卖不出去，这个该怎么办呢？我们一同到纪录片第四集《开洋万里》当中去找找答案。纪录片中的寻访人啊，他深入深山，通过当时非常著名的叫竹纸贸易，告诉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朝贡贸易。
1: 在寸板不许下海的特殊背景下，一种奇特的贸易形态却在福州萌发了。据《明史·琉球传》记载，明王朝允其两年一贡，但在明朝的276年内，琉球使团朝贡次数却高达504次，远远超过规定次数。
2: 琉球国这个贡船回国，他们的一个货物清单，当然纸张就有四种类型，就是这个红纸、毛边纸、大油、甲基纸，可见就是当时这个带去的东西真的都是对琉球的这个社会生活文化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1: 距柔远驿几百米的河口码头，就是当年琉球使团进行货物贸易的港口。每当琉球贡船入闽，这里就商船云集，灯火永昼，被封禁的商贸需求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爆发出来。
0: 我们一起随着纪录片第四集《开洋万里》，我们去进行一个关于武夷茶的商品市场调查。我们先到欧洲去。在欧洲啊，当时这个武夷茶是非常受欢迎的。那欧洲人因为太喜欢它了，所以用一个单词来称呼中国茶。有没有同学想试试这个单词怎么念
3: ？Borki。
0: 哦 ，Borki 是不是这意思？啊，已经很接近了。老师为你揭晓答案啊，它确实是波字开头的，后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啊。这个单词念。Bohi 是中文武夷二字的闽南语发音音译过来的。那由这个武夷变成了中国茶的称呼，我们也发现武夷茶当时在国际上的江湖地位应该是相当 OK 的。那我们接着再到俄罗斯去，这个武夷茶啊，在俄罗斯从这个沙皇的挚爱一路慢慢发展成了国民必需品。所以呢，有一句话，俄罗斯的国民叫吾日三饮武茶，饮的就是我们的武夷茶。讲到这里呢，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市场调查到这里，茶是不愁卖了，但是我要怎么去把这个武夷茶卖出去呢？哎，其实茶商给了我们答案。茶商是这样说的，海路被封，海上走不了，那我就从陆地上绕过去嘛。所以开辟了从福建一路到圣彼得堡、莫斯科的陆上茶道。那今天呢，我就想跟着大家一起去细细的走一遍这样的茶道，去探访到底这条茶道有多长又有多难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茶道它是从福建的武夷山的下梅村出发，由此开启了他的漫漫长路。他一路随着水路北上，过长江，接着他逆流而上，到达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重镇，叫武汉的汉口。接着他到了太原，闽商就在这里跟山西的晋商强强联手。我们利用当时山西晋商北方广阔的这个商路通路啊，武夷茶穿过草原，最后把它送到了哪里啊？送到了圣彼得堡。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这条茶道之所以叫万里茶道，就是因为它真的有13000多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福州坐高铁到北京，它来回要6趟。那这条万里茶道有多难呢？茶商他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又是通过了哪些地形地貌，最终到达了圣彼得堡的呢？啊，我们有没有同学想试着从这幅图当中窥其一二，去看看你觉得这条道路茶商们可能要采用哪些交通工具啊？
3: 穿过草原应该是要用一些羊或者骆驼什么之类的，然后马肯定是要的。
0: 那你觉得地形地貌上，它可能刚你说到有草原了，其中一个，你觉得还路过什么样的地形地貌啊？
3: 一些高山，然后渡江、海之类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勤劳开拓的这些茶商啊，就是用船、用马车、骆驼、用雪橇，对吧？我们到达了北欧地区，三分天注定，七分要靠什么？靠打拼。有同学会问老师，老师啊，你刚刚讲的都是一些福建的大商人，他们手里有资本，对吧？所以他们可能可以在这个海禁政策之下找到自己的通路，但是福建的百姓，那他们应该怎么去讨生活呢？这是不是个好问题？
4: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0: 前段时间很热门的一个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讲的就是这件事。那我们看看这个图上啊，这些寄家书的人呢，他们的穿着一看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劳工的服装，可见这些贫苦的福建人，他们会发现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正在遥远的东南亚建立新的贸易据点。那新的贸易据点就需要大量的劳工、商贩跟工匠呀，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啊，踏上自己的小渔船，远渡重洋去下南洋去了。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他们寄往家乡的信件，我们叫它侨批。这个信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字，叫什么？南呐。这说明了下南洋的路是怎么样的？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我们福建人呢，有开拓的本事呀，正如刚刚我们说的那样，他做到了南洋地区72行，行行都有福建人，而且历史远比电视剧要精彩的多。这群原本只是想在这个地方去谋生、去养家糊口的一群人，硬是在这个异国他乡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华人商业帝国，是不是很厉害呀？明清时期，我们福建人兵分几路，一路呢借着朝贡船去夹带私货，一路呢走陆路，不辞辛劳走万里茶道，一路下南洋到东南亚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他们兵分三路，硬是把一个在海禁政策之下困死的困局，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开拓史诗。但是这里老师想跟大家说的是，福建人的开拓是跟西方个人主义的那种航海大冒险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我们走到闽南地区去看一看吧。这个闽南红砖古厝上高高翘起的燕尾脊，这里呢，我就想让你们猜一猜了。你们觉得这个福建的闽南人们为什么把他们的屋脊设计成这个样式的呢？啊，我请个小伙伴来说说看，你觉得是为啥呢？
3: 他们比较喜欢燕子，然后呢，他们的图腾，比较信奉这个吧。
0: 啊，你有两个猜测，第一个，他们很爱燕子，这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生物，一种鸟类。第二个，会不会这个燕子是闽南人的图腾呢？老师想跟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科普文，这个燕尾脊啊，它是具有避雷针、还有排水、 以及抗台风这样一种实际的功能。但除了这些实际功能之外，它还有闽南人的一个很深层的寓意。大家想一想，燕子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啊？燕子其实是一种非常恋家的鸟，对吧？那闽南人就是利用这个燕子恋家的这个属性，想要传达一个什么呢？想要让远方的游子，开拓的游子们早日回家嘛。其次呢，我们再来观察这个燕尾鲫的形状，我们会发现它是燕尾高高翘起。那这个燕子的头它是朝哪里的呢？哎，它是朝家的方向。所以福建人啊，他不仅仅是善于开拓的，他骨子里是非常恋家的。我其实刚刚讲燕尾鲫的时候只讲了一半，这个燕尾鲫啊，刚刚只看到一个角落，是不是？其实燕尾鲫它是有正面的，正面更好看。它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飞燕展翅。大家看这两边高高翘起，是不是有点像啊？在老师看来，这个飞燕展翅它展示的是一个族群向上托举的姿态。所以刚才有同学说这个燕会不会是图腾呢？有这个可能性。福建的乡贤跟华侨们，他们希望借助这种恋家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向上发展，飞黄腾达，就像飞燕展翅一样。细看这个燕尾鲫，你会发现燕子归巢就像老师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那些故事一样，散落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福建人啊，他们总是在用各种方式去回到故乡。我今天有这个演讲，就是想让你们去关注到这个闽江流域我们福建人的一个独有的骨子里的性格特征，并且希望你们也能够就此传承下去。
5: 我觉得福建人他身上有一种精神，他对故乡的这个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然后其次是福建文化，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爱拼才会赢，就是他们也会往外去，就是探索去冒险。
3: 我觉得福建人他们骨子里依旧是想着自己福建的这个家乡，然后自己默默地在以各种的方式来回馈家乡，帮助家乡的这些人，让家乡的这些人继续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1: 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
2: 本期开讲老师由西县家长教育总校陈立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立登，来自三明游溪，一名化学老师，也做了20多年的中学校长。游溪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呢不是很熟悉啊，但是我们这一次6集纪录片文化闽江里面，游溪这个地方频频出现。游溪不是闽江干流上的城市啊，它只是闽江中游的一条支流，但是纪录片给了它极大的篇幅。在第3集《天下》之中，有接近1/3的内容都跟游溪有关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游溪？因为游溪诞育了一个朱熹。大家知道朱熹吗？知道朱熹是哪里人吗？不知道。朱熹出生在哪里可能就更不知道了啊。那我要告诉大家，朱熹就出生在游溪，而且在游溪度过了他人生最初的8年。他后来传学、著书、传道，遍布闽江流域，但他的人生起点就是在游溪。那么游溪跟闽江，游溪河跟闽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讲2个地点，大家就能感受到它关系密切。一个就是游溪有一个福州门，福州有一个游溪州，知道吗？哦，几百年来，游溪人呢，就是用木牌印上货品，从福州门出发，经过游溪河，达到闽江，最后把货物送到福州门、游溪州，然后再从游溪州把物品通过官道再带回到游溪的。我相信文化应该也是这样在交流中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游溪人，尽管很早就知道有南溪书院、有清印溪、有这个半亩方塘等等，但是早期呢，我没有觉得它有特别的地方。直到2010年，我接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经典，走进朱熹，我才突然意识到，哦，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既然是闽江学问、闽江文化的源头，是诸子文脉的、诸子文化的根脉所在。所以我在进修，那个时候我在进修当老师、当校长，所以我在培训新老师的时候都特别强调，我说在游溪当老师更要有一颗敬畏心，我们这一片土地是能够诞育圣人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借着文化闽江这个纪录片，带领大家去到我的家乡看一看，800年前5岁的朱熹他在干了一件什么事，以及他后来做了一件影响中国近1000年的大事，也就是朱熹的5轮人设。文化闽江第3集他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3: 与此同时，一条南方的河流正在蓄积力量，掀起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高潮。公元1130年，从徽州迁居至游戏的离职官吏朱松家诞下一个男孩。此后的几百年中，上至庙堂，下至民间，他的名字被反复传颂。这就是朱熹，一位闽江哺育的思想巨人。
4: 宋朝在思想文化上的最代表的人物就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我就一直在想啊，程朱理学发祥于洛阳，洛学发展演变成了闽学，为什么在福建能够由朱熹来集大成？我就想找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好，这一集呢实际上讲了一个核心的命题是什么，就是两宋时期啊，福建从一个偏远的东南边陲一跃而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思想高地。那么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说了，答案就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朱熹。朱熹出生在游戏，他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领他读孝经。一个5岁的孩子，字都还识不了多少个，但是他读完孝经，能在书额上写上6个字：“不若是非人也。”什么意思？就不这样做，他不是人哎。哇，我当时一惊，一个5岁的孩子他就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他就知道做人有标准，有底线，有方向。应该说这就是5岁朱熹写下的人生第一笔。这个纪录片啊，把这个细节记录下来，当镜头扫过南溪书院的门槛，扫过青玉溪，扫过朱熹可能走过的石板路，我有很。

0: 林森教授所说的，走到这些地方，我们是不是能算得上遇上了朱熹呢？所以我就在想啊，朱熹留下了厚厚的经典，他还有什么能够为我们，特别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所用呢？我就想到了一个词，五伦。
1: 五伦最早由孟子系统提出，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框架，儒家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总纲。
0: 五伦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五种关系，就是五种关系。父子有亲，就是讲父母跟孩子之间是有亲情。君臣有义，就是讲领导跟被领导，管理跟被管理之间是有道义的。夫妇有别，是讲他们的分工不同，不是不平等的意思啊。长幼有序，就长幼是有先后的。朋友有信，朋友讲要讲诚信。提出这五伦概念的是孟子，但是把这五伦融合整理为教育体系的，而且写到教材里面，推广到全国，影响中国近八百年的人是谁呢？还是朱熹。朱熹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就是把这个五伦编进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里面去，写进了给小孩子看的小学这本书里面去，也写进了给普通老百姓看得懂的朱子家训里面去。
1: 南宋朱熹的朱子家训，又称子阳朱子家训，以君人臣忠、父子子孝立五伦框架，谈人忠子孝，义解怨直，读诗书，知礼义，是士大夫式的伦理纲领。
0: 朱子家训总共317个字，开篇就是五伦，来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把这一段念一遍好不好？我起个头，君子所贵者仁也，开始。
2: 君子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父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是不是五伦？
0: 这个五伦大家刚才把它读下来，它其实写的所含的内容哈不深哈。你看君子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什么意思呢？就当领导的你要爱护下属，当下属的你要尽职尽责干活，这个道理深奥吗？不深奥吗？是吧？做父亲的你要慈祥，做孩子的你要孝敬，是吧？做姐姐这个哥哥的，你对弟弟妹妹要有爱，做弟弟妹妹的对哥哥姐姐要恭敬，是吧？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朋友要讲诚信，这难不难？哦，朱熹的伟大就在这里啊！其实他这一段话是把五伦大道，大道是什么？就前面讲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是吧？他把它写到家训里面的时候呢，他把它变成了大德。大德什么意思？德什么意思？道是规律，你按照规律去做就是有德。好，怎么做？朱子把它写得很清楚，而且这里面特别强调一个字，什么？你看五伦十贵，十贵，这个贵什么意思？贵就是珍贵，你既然珍贵你就要重视它， 这里面有十个品德。

0: 每一个品德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一定要后天的长养。怎么长养？你要去跪他，你要去珍惜他，你要去爱护他，你要去长养他，是吧？好了，大家刚才讲了，这个好像做起来不难，你们觉得这个做起来难不难？好，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故事啊。我小时候啊，稍懂事一点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家里舅舅来，我的母亲就跟我说啊，以后家里有客人来，客人没上桌你不能上桌，客人没动筷子你不能动筷子，客人没有下桌你也不能下桌。前面两句我接受了，第三句我不太接受，我就问妈，我都吃饱了为什么还不能下桌啊？她说你要下桌可以，但是你要打个招呼说舅舅你慢慢吃，我先下桌了。大家说这个是不是长幼有序啊？我的母亲她小学二年级学历，她不知道五伦这个词，但是她用很朴素的方法把这个规矩传给了我，是吧？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朱子文化的魅力就在这里？它不是写在书本里面的，它是融在我们的什么日常生活里面的。好，接着我们再看朱子家训的下一句，大家一起念一下。见老者来，
1: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
2: 你看
0: 这你们做到了吗？你们觉得这容易做到吗？好，再接一句，这一句话更有意思，一起念一遍。有德者开始，
1: 有德者
0: 言
1: 善，
0: 廉虽下于我，怎么样？我必尊之。不孝者廉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大家想一想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朱子的眼里，德比年龄更重要，是不是？你们在校园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到一个学生啊，他这个做事很负责任，讲话也很有分寸，他年龄虽然比你小，你是不是也很尊敬的？啊，尽管有些人年纪比我大，但是他蛮横无理，而且还欺负人，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是不是主动远离他？你看朱子家训，朱子写的这些东西啊，他不是那种腐朽的什么尊卑，他其实就是一种人心的什么自然的反应。当然这一篇朱子家训的核心还是五伦，而在朱子的眼里，五伦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孝，孝，这个孝就是朱熹写的，你们可以去百度一下啊。朱熹写的这个孝的意义非常大。朱熹就认为孝是人的道德的根本。孝经的开篇就引用了朱子、孔子这句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什么意思？孝就是道德的根本，教育是由孝生发出去的。这个我经常是这么想象的啊，我觉得人啊，跟自然界的万物一样，它都是有根的，知道吗？人也有根啊，那人的根是什么，知道吗？人的根就是德。那德的根是什么？就是孝。德有德，你就是有根；立德就是立根。根立的越深，你的枝叶就越茂盛，是吗？根深叶茂，果硕。那么朱子，他认为孝有三重境界。朱子跟孔子一样啊，他不是愚孝的，他是反对愚孝的。你们如果

0: 不太了解孔子他怎么看待孝，你们可以去查一篇孔子跟曾子的孝的故事，就知道他是反对愚孝。那么朱子也一样，孝的三层次，第一父身安亲，就是爱护好自己的身体，让父母亲放心安心。大家你们觉得你们的身体是谁的？是不是觉得都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没有教育了哈。你们的身体是来自父母，身体法父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敬父母从哪一件事情做起？对了，你们的父母亲最担心你们什么啊？最担心你们生病出事，是不是？所以我现在经常看到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不戴头盔啊，这样的小孩他一旦出事，第一个崩溃的一定是他母亲，是吧？所以孝的第一层意思，也就是孝的开始，就是保护好你们自己。第二个是帮助家里担当，帮助家里担当责任。那么有的人讲，家里都没事干，我家里都没事干。你饭吃完，帮父母收一下碗，擦一下桌面，周末帮助家里打扫一下卫生，你主动去做这些，你的父母会有什么感觉？一定是非常喜欢，是不是？非常喜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成长故事。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换学，我就跟着高年级的同学去山上玩，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根小木头回家。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的面前有两个蛋。注意哦，我那个年代啊，只有过节才有蛋吃的。这一个时突然间这个时候有蛋吃，我就问妈，今天怎么有蛋吃？她说今天你第一次砍柴火。哦，这两个蛋吃下去，让我砍柴火从一年级砍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后来我回想，我的老母亲在我做每一次做第一件事，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出门，都是两个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我的母亲伟大。她伟大在哪里？她用她的独特的激励方法，她用她让我担当责任的教育方式，让我一步一步走得很稳，然后呢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朱子的文化是不是写在生活里面？好，要跟第三层境界是跟父母沟通链接。其实跟父母沟通，大家想想，你跟父母沟通是你的需要还是父母的需要啊？请记住，从今天开始请记住，你跟父母沟通的话一定是你的需要。你们今天所碰到的烦恼一切事情，你的父母都经历过，你只要跟他沟通，都一定能从他身上获得一些经验，不一定全对，但一定对你有帮助。记住了吗？这个前面给大家讲了五伦和孝，讲了半天，到底跟我的学习有没有关系啊？朱子其实非常用心，他用心在哪里？他用心把五伦做整体架构，同时他还要考虑五伦怎么落地。所以呢，他在编小学的时候啊，就把《论语》当中的一句，就这一句，大家一起念一遍吧。子曰，开始。
1: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有余力，则以学文。”
0: 这一句是《论语》十二篇的第六章。他就把它编到小学里面，就是小学生都要学，只要是小学生必学这一句。到了清代，几百年过去，到了清代，李毓秀呢就感觉就凭这一句话，五伦也可能落不了地，所以呢他就把它编成三字诀，叫《性本文》。后来呢经贾纯仁改编， 变成弟子规，叫弟子规。你看李一修也好，贾春雷也好，他们多用心啊，他是不是把刚才子曰的这一段话变成了弟子规的总序啊？弟子规的总序总共才24个字，魅力无穷。他的魅力在哪里？看哈，弟子规圣人心，就告诉你说你弟子规哪里来的。这个圣人是谁啊？这个圣人谁？就是孔子。对了，所以第一句话不用看，看下面这下面18个字，告诉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做学问，而且排出顺序。第一件事是什么？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第二件事情，走出家门，做事讲话要严谨诚信。第三，广爱世间一切众生。什么意思？不管有生命没生命，我们都要去爱他。而亲人什么意思？跟有仁义道德的人多交往。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你还有一点力气在干嘛？才学文哦。当然这个弟子规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书啊？来，有没有人想过你为什么要读书？
2: 为了明白道理，学习知识。
0: 为了明白道理，学习知识。来，有没有其他人补充？
3: 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学习呢，就是为了从一些文章中汲取更多的知识，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就是汲取一些道理，让我们更好进行做人
0: 啊，就是学了更多的道理，做更好的人，是不是？来，你说。
4: 我觉得学习是为了就是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然后也可以为社会做更多有用的事情。
0: 好，给三位回答的掌声好吧。刚才三位同学都回答得很好，就是干嘛？学习文化就是为了提升修养和能力，服务更多的人。好，现在也有人说用一个字来概括学习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就用一个字来概括，学习为了玩。你能理解这个玩吗？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谁是最会玩的人？谁是最玩的人？我认为还是朱熹。有两首诗可以来印证朱子已经达到了会玩好好玩的境界。观书有感意，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隐隐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洗，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写这首诗是肯定是他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他才会发现哦，天光隐隐，一本书打开，里面各种文章、各种理论都有，是不是？然后他就会去朝，就去感觉，哎，清如洗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哦，在源头。昨夜江边春水生，昨天晚上一股春水升起来，本来停在沙滩上的门冲寂静一毛青。本来提着沙滩的，你怎么推也推不动。向来万会推一力，此绿中流自在行。自在，自在是不是那种痛快？是不是他的最高境界？所以啊，我觉得从这两首诗，可以说，朱熹就达到了心有活水，他会玩；厚积薄发，他好玩好玩。同学们，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文化闽江》这部优秀的纪录片，它告诉我们什么？闽江不仅是一条地理江河，它更是一条文化江河。而朱熹就是这一条江河上的最璀璨的浪花之一，它留给我们的五轮的智慧不是束之高阁的教条，它是一粒种子，把它种在我们的心里，在新的时代就能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回顾 珠子的五轮不是为了复古，是为了创新，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成长的困惑时能找到一盏明灯。所以呢，我向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倡议，从今天起大家试着用五轮的，从五轮的角度去在家里、在学校、在社会审视一下自己的角色。我非常期待《文化闽江》这一部优秀的纪录片能像一条奔腾的江河，把闽江文化珠子智慧发扬光大，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同时也真诚地期待我们青少年朋友读懂珠子的五轮智慧这本大书，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真正会玩的时代新人，好不好？谢谢大家聆听。
5: 就是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应以辩证的思想看待他。我也很尊重他的思想，回去也会去观一下朱熹的古籍。
6: 看到他的五轮，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个古代观念，我觉得它是可以潜移默化到我们心里去，在现代当代用的一个非常实用的道德标准。我觉得可以用这五轮来放到自己生活中，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也加蛋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黑猩猩的人。
1: 晚上好，梦幻镇的大家都在干嘛呢？一起来看看吧。哦，大家这是要去哪儿呢？
0: 咪咪鼠，
2: 豆豆鼠，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0: 今晚星星好多啊，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吧。
2: 好啊，豆豆鼠，我马上来。

0: 鼠阿大，晚上好。
1: 你们也是来看星星的吗？快看，今晚的星星格外的清晰呢，真好看啊。
2: 没错没错，看那颗特别明亮呢。
0: 而且它们还在一闪一闪的呢，
3: 真是太美了。
2: 快看那边，还能看到仙女座呢。
4: 是草莓星。
2: 哇，要是我能有颗属于我的星星，那该多好呀。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星星在我身边。小花小花，怎么样才能有颗属于我的星星呢？对了，可以明天去问问鼠阿大。

0: 在家吗？嗯，
1: 咪咪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你尽管说。
0: 鼠阿蛋，你可以用魔法帮我摘颗星星吗？
1: 星星？可是你要星星干嘛？咪咪鼠，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想要星星吗？
0: 因为，鼠阿蛋，你不是也觉得星星很美吗？要是我也有颗星星，我就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一到晚上星光就会洒满屋子。
1: 婷婷，我答应你就是了，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咪咪鼠。
0: 谢谢。
2: 真是太舒服了，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
1: 要怎么样才能摘下星星呢？这是天哪，池塘里有好多小星星啊。可是我不会游泳啊。
2: 晚上好，鼠阿大，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晚上好。青蛙先生，我在想有什么办法把水里的星星捞起来呢？
2: 简单，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吧，我这就给你捞一个上来。

0: 星星在哪儿呢？鹅，去前面看看。
1: 鼠阿蛋，晚上好呀。
2: 鼠阿蛋，听说你要给咪咪鼠摘颗星星。
3: 这个没错，我正在想办法。把星星捞起来呢。青蛙先生，你还好吗？小星星呢？在哪儿呢？
0: 抱歉，我没找到。
4: 看来鼠阿蛋还不知道呢，水中捞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那是星星的倒影，不是真正的星星，是无法捞上来的。
3: 豆豆鼠，你知道怎么才能把星星摘下来吗？
5: 鼠阿蛋，星星在天上，如果你能上去。
3: 对呀，我可以飞上去呀。
5: 对呀，如果你能飞到天上去，不就可以摘到星星了吗？
3: 你说的对，豆豆鼠。
5: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来试试吧。
3: 让我想想，用什么魔法好呢？有了，就用我新学的那个吧。

0: 赶多星星。
1: 豆豆鼠，我们得赶快，让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星星摘下来。对了，星星星星快下来。星星快过来，我是鼠阿大，我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2: 什么魔法师？大喊大叫的都打扰到我休息了。
1: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豆豆鼠。
0: 星星，很抱歉打扰到你休息了，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的好朋友咪咪鼠很想要带一颗星星回家。
2: 想把我们带走？不可能，我们星星是自由的，不会属于任何人。
1: 星星，那我们能不能向你借一天？就一天。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好了，你们快走吧，别再来打扰我们休息了。
1: 求求你了，小星星，五分钟也行啊，一分钟也不是不行。
2: 放弃吧，不可能的，我要回去了，再见。
1: 别走。
0: 我们还是先走吧，你已经尽力了。
3: 鼠阿大和豆豆鼠已经很努力了呢，但是小星星不愿意被带走，也没有办法喽。
0: 事情就是这样，鼠阿大尽力了。
4: 看来是我太过分了，我不该和鼠阿大提那么任性的要求。
0: 你别这么说，咪咪鼠。对了，鼠阿大让我转告你，他说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4: 还是算了吧，豆豆鼠，我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而且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走了，明天见了，豆豆鼠。
0: 不知道鼠阿大想到办法了吗？咪咪鼠好像很难过的样子呢。
3: 不知道鼠阿大会想到什么办法。

0: 星光魔法杖可以使花朵像星星一样明亮，绽放星光，且不需复杂材料。
1: 哇，
0: 找到了！

0: 是什么魔法？我的花变得像星星一样闪耀，实在是太美丽了。
1: 这是星光魔法杖，可以让花朵绽放出美丽的星光。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你喜欢吗？
0: 喜欢。

0: 样星光就可以陪伴你了。
1: 嗯，谢谢你，树阿大，你太棒了。
2: 树阿大真是太厉害了，这朵花简直比星星还美丽呢。秘密树的愿望总算完成了。

0: 造梦预言家。
1: 怎么看都觉得不太一样啊。这花瓣能不能派上用场呢？对了，没错，花瓣的颜色不就和书上的一样吗？呵呵，这下应该能成功了吧。成功了。就在今晚，伟大的预言家就要诞生了。只要喝下这瓶梦境预言药水，我鼠阿大就能提前预知未来。药水啊，给我力量吧。
2: 好难喝呀，怎么这么苦啊。
1: 我现在浑身力量满满，
2: 力量满满。好晕呐。救命啊！
1: 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出现了范范掉进水里喊救命的情景。难道这就是预言？那这样的话，范范岂不是会有危险？
0: 咪咪鼠，你是不知道啊，这故事可有趣了。
1: 豆豆鼠，咪咪鼠，
0: 鼠阿大，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情吗？
1: 你们如果遇到了范范，一定要把我的话转达给他，让他近期在有水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否则会有危险。
0: 鼠阿大，那你是怎么提前知道他会有危险的？
1: 忘了跟你们说了，我研制出了一瓶预言药水，能让我通过梦境预知未来。
3: 预知未来？真的？

0: 然是真的。我在梦里看到范范掉进了水里，他一直在不停地呼救。
1: 原来是这样，确实很危险呢。你放心吧，我们会转告他的。
0: 嗯。

0: 咪咪鼠，我给你带蛋糕来了。
1: 范范，哇，是草莓蛋糕啊！
0: 咪咪鼠，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去放风筝吧。
1: 好呀，我们走吧。
2: 啊哈，还没一会儿功夫，他们的风筝就被树给勾住了。
0: 怎么摘不下来呀？缠得这么紧啊！
1: 范范，你小心点，拿不下来就算了吧。
0: 可恶，我就不相信了，我要用力把你拽下来。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哇，范范，范范，来人呐！救命啊！
3: 不要害怕，我来了。
1: 范范，你听得见吗？范范。
3: 哎，范范喝了不少的水，不把水吐出来会有危险的。
1: 可是范范这样躺着，我们怎么才能让他把水吐出来呢？
4: 嘿，你们在干嘛呢？
1: 鼠阿蛋，你来得正好，范范落水了，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他把水吐出来？
4: 嘿嘿，没问题。自从梦到范范掉进水里的预言后，我就学习了相关的救援魔法，为此以防万一。
3: 梦到范范掉进水里的预言说什么呢？先让他把水吐出来吧。
4: 好嘞，咕噜咕噜，变。
0: 啊！
1: 太好了，终于醒了，真是吓死我了！
3: 范范，鼠娃大说了，他梦到了你会掉进水里的预言，你知道吗？
0: 他们已经告诉过我了，这是真的。虽然我已经很小心了，但还是掉进了水里。鼠娃大，谢谢你及时出现。
4: 没什么啦。梦境啊梦境，请再次赐予我预言的力量。赐予我预言的力量。

0: 奇怪，怎么会这么痒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蛤蟆小姐，蛤蟆小姐
1: 来了，
2: 怎么了？
0: 蛤蟆小姐，你快看，也不知道怎么的，我一出门，池塘已经成这样了，好痒啊！
2: 哎呀，青蛙先生，你身上起了好多泡呀！
0: 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2: 不行，我们得赶紧去找乌龟爷爷，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乌龟爷爷，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3: 怎么啦？你们这么着急找我？
2: 乌龟爷爷，我们的池塘不知道怎么了，颜色变得很奇怪。不仅如此，青蛙先生的身上浑身发痒，还起了水泡。
3: 你们刚刚说水的颜色变得很奇怪。
0: 是啊，变得很浑浊。
3: 那青蛙先生，你碰过池塘的水吗？
0: 有的有的。我昨天心血来潮，就在池塘游了会泳，但是只游了一会儿。
3: 以我的猜想啊，是你碰了池塘不干净的水，身上才会发痒起水泡。不过我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0: 不我们去找鼠哈大吧。
1: 嗯，好，那豆豆鼠，你和范范带着青蛙先生去吧。
0: 鼠哈大，鼠哈大，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0: 鼠哈大，我们来找你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梦幻镇池塘里的水突然变得很奇怪，青蛙先生碰了以后全身发痒，长了好多水泡。
2: 你刚刚说池塘里的水变得很奇怪，不会就是昨晚梦境里的预言吧？
0: 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能帮帮我们吗？
2: 好吧，这件事就放心交给我吧。终于把处理池塘的药水研制好了，真是累死我了。这下池塘可以恢复原样了。
0: 你们看到了吗？池塘已经变回来了。
3: 鼠阿大可真厉害，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及时解决。
4: 大家好呀，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3: 青蛙先生，你身上的水泡都消失了，是痊愈了吗？
4: 鼠阿大给我注射了一瓶药水，中途我身上的水泡就都消退了。还好有他，若是没有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是啊，不仅如此，他把池塘里的水也变回来了。
1: 他确实帮了大家很多忙啊。基于大家的一致推荐，我决定奖励鼠阿大一枚表扬勋章。鼠阿大，你的积极表现大家都很认可，值得表扬。
6: 鼠阿大，鼠阿大。

0: 甲鼠阿大。
1: 啊哈，今天的天气真好呀，是个很适合出来散步的日子呢。好大的杀气，我得赶紧躲起来。
2: 可恶的鼠阿大，上次让我输得那么难看，我怪盗多面人。

0: 定要报复回来。
1: 有了，我可以变成鼠阿大的样子，然后去挑拨他和梦幻镇居民的关系。叽里咕噜，变！

0: 想干什么？
1: 树阿大，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魔法师，之前能赢我不过是侥幸罢了，这次我会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树阿大，好好的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
0: 我才不会怕你呢。
1: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啊，叽里咕噜，闭！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让我来想想，可以做些什么坏事，嫁祸给鼠阿大。嘿嘿，只要让鼠阿大被梦幻镇的居民们讨厌，到那个时候，梦幻镇的人就会把鼠阿大赶出梦幻镇。
2: 鼠阿大，你就给我好好等着吧。
0: 掉哪儿了？到底掉哪里去了？原来在这里，我的钥匙。找了这么长时间，可总算是找到你了。我得赶紧想出对付怪盗多面人的办法。
1: 叽里咕噜，影子魔法。这个就是我的影子，它可以替我去做任何事情。影子，我命令你去给我做坏事。哎呀，真笨，做坏事都不懂，就是搞破坏，破坏东西。嘿哈嘿哈，啊，懂了吗？哎，就是这样。

0: 谁呀？是谁打坏我家的玻璃？那身影怎么那么像鼠阿大呀？
1: 奇怪，那身影好像是鼠阿大，他干嘛抢我的东西啊？可恶！站住！把我的蛋糕还给我！
2: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3: 别客气，咪咪鼠，你喜欢就好。
2: 豆豆鼠，来我家吧，我请你吃我做的蛋糕。
3: 好啊。

0: 是鼠阿大吧？
1: 虽然只看到影子，但很像鼠阿大呀。走，我们去看看。
2: 让我想想下一步计划。嘿，有了，叽里咕噜，出来吧！弄点什么东西呢？去范范家给我拿点草莓，嘿嘿，有点饿了。
3: 是。
2: 咦，这也太快了吧！味道真是不错，哎，好甜呐！再去给我多拿一些来。真好吃。让我来想想，大咪咪鼠的大提琴给我拿到鼠阿大家门口去。
4: 这不是咪咪鼠的提琴吗？怎么会在这里呀？是谁？真是奇怪，究竟是谁做的呢？到底是谁做的呢？难不成是怪盗多面？
0: 鼠阿大，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
4: 你们两个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鼠阿大，今天大家丢了很多东西，都看到一个很像你的影子，是不是你做的？
4: 不是，有人在陷害我，我一天都没有出去，怎么会是我做的？
1: 别怀疑鼠阿大了。

0: 果他想要什么东西，直接跟我们说就好了。他完全没必要去做那种事情啊。
1: 说的也有道理。
2: 等等，咪咪鼠，你的
3: 体主人，你还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去给你拿来。主人，我再去帮你多拿些东西回来。这真的跟我无关。等等，我知道是谁做的了。
0: 那你说说看，究竟是谁做的呢？
3: 一定是怪盗多面人做的，他上午来过了。
0: 你说是怪盗多面人？
3: 一定是那个家伙。我必须马上抓住他。还有咪咪鼠，你的提琴在我房间里。真是可恶，我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4: 你终于来了。
3: 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捉弄梦幻镇的大家了？
4: 是啊，耍大，梦幻镇上所有人的意识都被我收进魔盒里面了。
3: 你到底想做什么？
4: 咕噜咕噜，叽里咕噜。只要他们的意识装在这个魔盒里面，以后他们就得听从于我了。
3: 豆豆鼠，快醒醒！
4: 抓的没用的，他们听不见的。怎么样？来和我一起统治梦幻镇吧！我们将成为梦幻镇的国王，我们将会是最强的魔法师。
3: 可他们是我的朋友啊！
4: 朋友，强大的魔法师不需要朋友，我们只要有魔法就够了。难道你不想成为厉害的魔法师吗？
3: 可是我不能失去我的朋友。
4: 什么？既然你不识抬举，那我也只有除掉你了。看招！嘿！
3: 等等，我们要不要再商量一下？既然谈不成，那我就只有打倒你了。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4: 给我包围耍大。
3: 大家快醒醒，我是你们的朋友耍大呀。
0: 包围耍大，包围耍大。
3: 看来我得先把装置大家意识的魔盒抢过来。咕噜咕噜变，去吧，魔法绳索。
4: 叽里咕噜变，真是雕虫小技，就只有这样吗？
3: 好机会，修补，咕噜咕噜变。
4: 不要啊！
3: 哼，这下看你怎么办。
4: 等等，耍大，耍大，你给我记住，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们怎么会在这儿？
5: 好奇怪呀。
3: 没什么好奇怪的，现在什么事情都没了，大家快点回去吧。
6: 耍大又一次成功保护了大家。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
1: 付费。超值荣誉，
0: 接着演。又付费。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就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

0: 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1: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0: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2: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0: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0: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5: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18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6: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um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o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o,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0: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 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1: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
2: 丰泽给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 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的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1300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 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
3: 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就是日本了。 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 其实依附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 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4: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随处死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3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

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要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大概十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边，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十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

0: 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面，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面。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1: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凤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2: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他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它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1: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2: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1: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2: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1: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2: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0: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2: 对，就是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万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2: 基本就是零。
1: 水泥可以生产吗？
2: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2: 对，就是你看，就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啊，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2: 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通，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3: 对，是。

0: 样。对，
1: 您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2: 筚路蓝缕。
1: 对啊，筚路蓝缕。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一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他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2: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3: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3: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2: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3: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字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4: C G 天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2: 有分布啊，
4: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是
2: 没问题。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5: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1: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2: 陈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6: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2: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义。

0: 历史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1: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是绕晕了，对吧？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0: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1: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0: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拉美，
1: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2: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3: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他不会站起来的。
0: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1: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

0: 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去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1: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说起。要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很多的一些名字从这个称呼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的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 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啊？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产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3: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1: 三个最绝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延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延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4: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

0: 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1: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2: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t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1: Então, 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3: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的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谢谢大家。
4: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5: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0: 我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1: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李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

0: 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泉州近江绵长的海岸线上，有一座被波涛声轻轻托起的小村。风从台湾海峡吹来，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无垠的海域，也拂过这个村庄400年的记忆。而今这片海依旧蔚蓝，故事却翻到了崭新的一页。
1: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南江村，位于近江围头半岛的东侧，海岸线绵长3公里，与金门隔海相望。400多年前，中原移民在这里落户，他们以海为田，讨海为生，但大海给了他们活路，却也将他们永远困在了这偏远落后的渔村。
0: 穷则思变，南江人把目光投向了海里的利益利报，从零散的近海捕捞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从靠天吃饭到柔性引进30余名硕博人才攻关育种技术。如今这个户籍人口仅1600多人的小渔村，特色养殖业年产值达1.4亿元，每年带动乡村旅游收入超1000万元。
1: 如今南江的海还是那片海，但是这里的人们早已换了生计。今天我们就走进南江，看看一粒报是如何撬动一个村的命运。

0: 李书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南江村的海堤上。你看，我们远眺呢，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的美景啊。近看呢，还有国潮涂鸦。现在的南江村跟我印象中传统的那些老旧渔村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想知道南江村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充满着活力和朝气呢？
1: 南江村呢，是一个偏远的小渔村。那以前呢？ 因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靠出海捕捞打鱼，但当时呢，由于说渔船规模小，设备差，所以呢，出海捕鱼的风险性高，效益差，所以村庄的整体的一个村民的收入呢就不好。那村庄的建设相对来讲，你没有资金，那村庄的建设基础设施配套也不好。
0: 那具体是什么时候咱们的村子发生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呢？那我们主要是在近5年来，五年来呢，因为南江村被定为省直乡村、整兴试点村以来呢，我们对村庄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近2000万，对村庄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那我们以前的刚才看到的这些国潮涂鸦墙，就是一些裸墙。那我们经过整改。 把它粉刷，给它涂鸦上去了，就变成了一条涂鸦文化长廊，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所以呢，整个游客过来呢，这成了一个游客打卡点。我们在不管是国庆、五一，或者我们举办美食节的时候呢，最高人次每天都能达到50000人次左右。
1: 那除了这些文创和旅游之外，咱们村还有什么特色产业呢？
0: 在我们的产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工厂化、水产养殖。
1: 我们的海水水质非常好，是属于外海，没办法在近海鱼排上面养殖，我们就把水引到陆地上面来建养殖场，就是工厂化水产养殖场。
0: 就人工养殖。对对，那这样呢可以降低说风险。
1: 那我听说人工养殖鲍鱼的话，它会有一些难度，像是我们会遇到门槛比较高了，资金啊、技术上的问题。那我想问你一下，当时你们是不是扛住很大的压力去养这个鲍鱼？
0: 对，刚开始养殖的时候，那养殖技术我们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以厦门大学校企合作，合作完引进他们的人才，引进人才了，因为你养殖技术，你直接我们要抽海水到陆地上来养殖，成本就相对比较高，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只有来创新研发养殖技术，提升那养殖的品种，那这样才能提高它的养殖效益。
1: 哦，原来咱们南江村的鲍鱼啊，不是靠运气养出来的，是靠科技和人才养出来的。听您讲了这么多，真的有点期待哈，想看看这个鲍鱼的养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您能带我们去一探究竟吗？
0: 好的，到我们晋江湖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我们可以现场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2: 王经理，咱们南江村鲍鱼养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种苗和繁育，那么都取得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在南江村水产种业，就是种苗这块的话，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的鲍鱼种业。从这个2014年到现在已经26年，有10多年了。我们村内的像福大鲍鱼这家水产企业，参与培育了多个国家级的鲍鱼新品种。 像那个绿盘鲍、细盘鲍，包括我们24年近2年成功申报的福海1号、周盘鲍的新品种。那目前我们的鲍鱼种苗的话，是在这个鲍鱼的这个大规格呀、小规格，包括它的这个中端市场，就是说我们高中低端的这个种苗都能够成功自主培育出来，然后供应到我们省内不同的养殖区域。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绿盘鲍，看到的这种规格就是两头的，两头鲍，
2: 我们叫它两头鲍，都快超过我的手掌了，
0: 是，
2: 果然是叫黄金鲍啊。这个鲍鱼的话，应该算是我们国内鲍鱼新品种，就是人工选育的里边一个比较有突破性的品种了。它不仅解决了我们国产鲍鱼的这个长不大。 不耐高温跟长得慢这些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它不仅长得快，而且可以长成大规格的精品的鲍鱼，它又能够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福建这个长期的。

0: 高水温的这个海、这个养殖区进行养殖。
1: 嗯，那听说这个研发这个黄金鲍需要长达20多年的时间。
0: 其实它的育种周期来讲的话，就前期的研发阶段，准确来讲应该是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是吧？
0: 大概从200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种的研发项目开始立项，也是从美国去引进它的这个黄金鲍的父亲是美国的那个绿鲍，然后跟中国的周盘鲍进行杂交，我们叫它是混血的嘛。
1: 原来我们餐桌上美味的鲍鱼都是经过你们10多年的科研打磨的成果啊。
0: 是的。
2: 还有我们就是2024年刚刚获得国家审定通过的福海一号皱纹盘鲍。
1: 哦，这个皱纹盘鲍。
2: 对对对，
1: 我听着这个名字也比较特别。那他们是不是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呢？
2: 有皱纹盘鲍，它的这个命名主要就是说它的那个壳面比较的有一些纹路皱纹嘛、坑，就是不平整。
1: 大一小就个头差别就很大。
2: 这就是说我们去做这个品种选育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开展这个工作，就是要去解决鲍鱼长不大，然后长得慢，不耐高温这些问题。
1: 在咱们这个产业园里，是不是可以看到整个鲍鱼的养殖过程？
2: 没错，从鲍鱼的那个种苗培育，包括青鲍养殖，还有鲍鱼的那个繁殖，整个养殖周期都会在这边完成。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文创跟这个研学这一块，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和小朋友过来以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鲍鱼壳上进行彩绘，做冰箱贴，做一些这个手工的一些体验的课程吧。
3: 在南江村，鲍鱼不仅是餐桌上的珍馐，它的壳经过收集清洗，也成了游客手中的画布。一粒鲍从论斤卖到论个玩，废弃的壳承载起了渔村的记忆，产业链就这样拉长了一截，大海的馈赠也终于有了另一种回响。
1: 从一粒小小的种苗到一只黄金鲍，再到一件文创风铃，从一整个完整的产业链呢，让我不仅见证了一只鲍鱼的成长，更感受到了南江村人向海图强的决心。我想这就是一粒鲍带活一整个村的底气所在。
3: 一粒鲍让南江村端稳了产业的饭碗，但一个村要真正活起来，靠的不只是车间里的生产线，更是要有人愿意回来。曾经南江的年轻人往外走，去更远的城市打拼，如今彩虹道铺到了家门口，观光园带来的人气，海边的落日成了打卡点，那些在外闯荡的南江人开始把目光转回家乡。
1: 我觉得这时候坐在这个露台上吹着海风，然后欣赏着日落，特别的解压，特别的治愈。我听说你是长期在广东那边生活，为什么会想着回到南江村来创业？
4: 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乡音吧，就是从小背井离乡嘛，我时时刻刻心里面都记着我是南江村的人，所以但凡是有一丝机会我都想回来看看，甚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扎根。
1: 那你印象中南江跟过去有什么变化吗？
4: 南江村从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小渔村，到我最近回来的一次，那么就是2005年的清明节左右，那时候已经是慢慢的走向旅游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了，人山人海，很多陌生面孔，当时我就震惊了一下。
1: 除了人多之外还有什么变化？
4: 除了人多呢，还有一些海洋生态的产业也开始形成了，比如说我们村的一些鲍鱼啊，还有海产啊，也慢慢的开始推向外面的一个市场。但是如果是我个人而言，我更看重于这个，用我的话说，接近完美无瑕的一个天然海景。这将是一个新趋向，我觉得外面的游客来到我们村，除了来拍一下那些涂鸦墙，他们就走了，甚至会吐槽说5分钟就逛完了。现在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成立时光摄影的一个目的啊，我稍微修饰一下，让我们这个天然的海景更加的好看，那并且让游客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他们泡泡茶啊，喝喝咖啡啊， 可以逗留的时间更长。

0: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风景。
1: 那你期待未来的十年之后，南江村又能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我期待十年之后，南江村呢，可以把旅游这一块更加的完善。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在外面的青少年、中年，可以跟我一样回来为家乡尽一份力，让这个偏远的小渔村更加繁荣热闹。
2: 时光流转，南江的海还是那片海，但南江人现在做的事儿比逃海的时候多得多。年轻人回来了，产业做长了，村子才算真正活起来。
3: 我们做这个滨海旅游要乡村振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致富，村里面征收村民富裕这一块。那我们通过滨海旅游业的打造，那我们的增加了很多村民的就业机会，那我们村庄的收入也多了，那能给我们后期的建设提供资金上面的保证。那我们有这么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还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一元村，那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依托像湖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我们建那个观光园研学点，来增加游客更多的体验。那这样呢，能够更完善我们村庄的配套设施，让游客过来有得吃有得买，有肉够都有，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滨海旅游业呢持续的良性的发展。
1: 从靠海吃海的粗放捕捞，到现在科技养殖精细做产业，从一粒粒小小的鲍鱼撑起一园产业，到文创，到旅游，到返乡创业，全面开花。南江村的蜕变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靠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更靠南江人敢想敢拼、向海而生的智慧和魄力。
2: 从白沙遍地的南沙港，到鲍鱼跃上国宴的现代渔村，南江人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儿：与海共生，向海而兴。他们把风浪酿成底气，把鲍壳化成风景，把偏远写成逆袭。如今彩虹到尽头，浪涛依旧，游客的欢笑落在滩涂上，黄金鲍的鲜甜享誉全国。这片海曾经是活路，后来是困局，如今是答卷。南江村的故事还在潮水之间生生不息。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

0: 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

0: 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

0: 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
5: 嗯，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嗯，
4: 知道，我知道。

0: 点菜要对位，光盘不浪费。
1: 一二三，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嗯。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2: 是啊，
6: 审判，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

0: 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此时此刻呢，我就站在了漳州东山岛蔚蓝的海岸线上，这里有着18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得天独厚的海域资源、蓝色海洋产业是县域经济突围的核心抓手。而今天呢，我想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在美丽的东山岛探索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之路。我们来看看小小的海鲜是如何走出海岛，畅销全球，而东山岛又是如何用实打实的产业成效，诠释了福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跌倒样本。今天我们就从东山岛开始。岛呢，大家都是来看海，都是来玩沙。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一定要来菜市场走一走，因为你来到这里才可以感受到东山的烟火气，才能够看到当地经济的实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了我们东山县市场服务中心的何主任，陪我一起来逛逛菜市场。何主任您好。
1: 你好，欢迎来东山。
0: 哎呀，太好了！我来到这里啊，发现这里烟火气十足，非常的热闹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市场的情况。
1: 这个市场，我们这个市场是东山县最大的海鲜市场。我们东山本地的海鲜基本上都是在这边集中和输上。来东山必须吃的一个海鲜就是小馆。这个小馆呢，它是生活在我们台湾海峡。你看，它小馆有很多品种。你看，它有红的，有白的。像这种呢，它是属于近水，就是我们接近我们，沙滩的这种。
0: 真的，这个它的颜色变化呀，
1: 活的，这就是活的。
2: 小馆它闪黑点，然后红馆它闪红点。

0: 你看它一直在变化，活的，它就是活的，哎，活的，哎，
1: 是这么挑选的，
2: 对对对对对，
0: 看看它的细胞，
2: 对，
0: 细胞一直在闪，证明它是活的。
1: 老板，您在这里摆摊多长时间了？
3: 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那这里经常过来买的是哪里来的顾客呢？
3: 广东。
0: 揭阳顾客、潮州顾客会比较多哦，
3: 周边的也比较多一点哈。其他地方也会，但是更多常来的就是广东。
0: 十几年的老摊户了哈，哇，这个海鲜是什么呀？我都没见过。
3: 这个哈，这个就叫石头蟹，
0: 叫石头蟹。
3: 这个季节就有螃蟹了吗？
0: 有，
3: 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大海，哦，大海是说保护，你看。
0: 这个叫三眼蟹，这个就是这个的肉就是锦石，哦锦石，啊满口下去啊，回味无穷。
1: 就是在这里呢，急需烟火气。
0: 你走过来就发现这个海鲜池的旁边会有一盆净水的东西，就是用来清洁自己的手，
3: 对
0: 吧？
3: 对对对，你看，这种带鱼，
0: 哇，这个带鱼好大呀！
3: 哎，你看这个带鱼哦，来，带鱼哦，看什么？看眼睛，哦，这个是本港的带鱼。
0: 它的眼睛是黑白色的，如果是广西那边的，它的眼睛是绿色的，哦，啊，这个是我们本地的。
1: 你们看这个带鱼有多粗哈，我的手掌哈，都还不及它的宽度。像西浦中心市场目前这样的规模，在我们整个东山岛的水产市场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据有关部门有进行过测算，我们东山这个。 海鲜啊，这个市场年产值大约有1亿左右，而中心市场就占了7亿，哇，
1: 一半还多。
0: 对对对，它第一个是经济地位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它这边带动了非常多个人的就业，各种岗位，从物流运输，从这个市场的经营器具，包括制冰行业，包括餐饮。
1: 各个方面的，对我们东山的经济确实起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浦中心的市场是从清晨渔船靠岸就开始了，到傍晚的最后一波游客离开这个市场才结束工作。但是这里不仅仅有鱼虾、有贝类、有螃蟹，还有东山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地游客对这里的赞叹和满足。这样的一个中心市场，195个摊位，7亿的年交易额。 5000人次的日流量，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海岛线最真实的烟火气。我想，东山的故事不仅仅在千帆竞发的海上，它也在熙熙攘攘的人间和这座市场里。 我们来到了东山岛的顺源水产，这是一家省级工业龙头培育企业。这家企业一年远销海外的海产冻品达到了 1.2万吨。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呢到这个工厂的生产线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海产品是如何通过远洋捕捞来到了工厂，经过加工包装，远销了世界各地。而今天陪我逛工厂的就是我们的企业负责人郑总。郑总，感谢您。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
4: 这个我们公司叫顺源水产有限公司，这家工厂是我们的旧厂，我们还有一个新建的厂房。这个旧厂虽然在较旧，但是每天光是装箱量一点也不少，每天一天装箱至少都有30吨起步。走，我们进去看一下。好的，好的。
5: 一道道严格的工序以后，我们进入到了生产线。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流程就是从原料虾通过清洗上来之后，工人的分拣工作，他通过原料虾的那些成品，他会进行去壳、去虾肠的一个操作，然后操作完之后，通过虾仁的清洗，然后我们再上到一个机器的单洞。
1: 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5: 好，
1: 这个就是剥虾的生产线，是不是？啊，您给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演示一下。这手上戴的是什么东西？
0: 这个是剥虾壳的工具吧？
1: 啊，好快啊，基本上几秒钟一个虾就剥完了。为什么一定要

0: 手工呢？机器不可以吗？
1: 现在的机器剥虾仁，我们新厂会通过设备升级来实现。那么旧厂这边的话，我们最主要的现在还是依靠那个人工的剥虾仁来进行这个虾仁的处理。
0: 我能上手吗？这道工序？
2: 真的可以吗？
3: 我们可以把这个。
2: 然后尾虾线的怎么？虾线是什么？因为这个
1: 背后就比较看广东啊，这个过程。啊，
2: 我这个算合格吗？
3: 对。
2: 这个也是可以的，临时学的剥虾。
3: 啊，那剥得很好啊。
2: 剥得很好吗？就来这里打工你也同意的是吧？啊，还是可以的。对，辛苦了，辛苦了。你们有计划来实现自动化的剥虾生产吗？
1: 现在我们在新建园区那边的话，就2号车间有准备实现自动化生产。1号车间的话，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生产线配合人工这样子来进行操作。这就是最后一道的包装工序，这个一箱大概能包装10包左右。
2: 啊，一箱装10包左右。
1: 是的，是的，一箱装10包。
2: 嗯，我看到这个包装的样子，倒是出口的产品啊。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出口的产品。
2: 出口的占比在你们企业中大概有多大？
1: 出口的占比在我们的企业达到95%以上。啊，对对。
2: 非常大了。这些年。通过不断的升级、产业升级和摸索，你们的产值上有什么变化吗？
1: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产业升级啊，还有从技术上的更新，然后我们从2023年的产值是超过4亿元的，2024年的产值是超过7亿元的，2025年的产值是超过8亿元的。
0: 当当地的水产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东山的海产品又会跑出什么样的加速度呢？我们就到顺源的新厂房去感受一下。
1: 好，
0: 这个和咱们老厂区目前的那种生产承载的规模来对比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1: 这个变化来说是天翻地覆了，从库存容量来说就已经翻了很多倍了。我们的低温仓储区域采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宅冷剂技术。宅冷剂相对于以前的传统制氨剂来说的话是比较安全的，制冷剂也相对比较无毒无害。
0: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无人操作的车间了吧？
1: 这个是无人跟有人相互结合的一个环节。
0: 结合的啊。
1: 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比较先进的一个硫化床速冻装置，这个装置是采用国际最先进的速冻技术，确保产品彻底分开不粘连。该套设备全部国产化，在国内还是第一例。有这台机器的使用投入，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提高一些产量的一些提升，也可以保留原产品的一些本身的风味和鲜度。
0: 我觉得顺源企业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创新，他们把智能化融入到自己企业未来发展转型升级中，不仅仅是企业的未来战略之路，更是东山水产品加工行业智能化转型的样本。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啊扛起行业的责任，继续带领我们的海洋生产产业往前走。
1: 好嘞，好，谢谢周老师。
0: 脚踩在沙滩上，耳朵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这里是来东山岛的必打卡地奥角村，很多人形容这里啊是行走在大海上的村庄，因为它三面临海，航线长达了10公里啊。林书记，这个地方我没有来之前，在很多的视频上、图片上都已经看到过了，太震撼了。
4: 现在是高峰期，我们现在每天有5000人次到奥角村来旅游，这边有沙滩。有龙舞狮象，还有渔船体验民宿，我们配套都比较齐全。
0: 我们来
4: 海上餐厅
0: 随便问一下哈。你好，
4: 你们是哪里的？
5: 佛山。
0: 佛山啊，广东过来的吗？第几次来东山了？
5: 4、5次。
4: 上来
0: 4、5次了。
5: 啊，
0: 经常是放假的时候都会来。

0: 来这里玩一玩吗？东山的美在哪里啊？吸引您的地方？
1: 环境呢？
0: 环境啊。所以正如书记说的，不仅仅是富了一方的百姓，而且还把全国各地的喜欢海岛的游客吸引到了这里来。
2: 对，
3: 好，玩得愉快，玩得愉快，
2: 欢迎你们哈、
3: 啊、欢迎你们。
2: 我们澳岛村是位于东山岛最东南突出部啊，与台湾隔海相望。我们有五个产业都离不开一个海，第一个海是海洋捕捞，第二个海是海水养殖，第三个海是海产品加工，第四个海是海鲜电商，第五个海就是海景民宿，也就是乡村旅游。我右手边这个馆呢，就是渔获晚餐馆，也是在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第二个点。嗯，建设这个馆呢是创新重启合作新模式，我们与象文旅集团合作建设这个渔获晚餐馆。我们渔船在海上捕捞的时候上来的渔获，我们直接速冻，冻了以后呢就发给电商。有时候渔民在海上捕捞渔获已经销售出去了、
0: 哦、这么快的速度啊。
2: 对对对、每天下单的大概有1000000单，我们去年统计了一下大概在3.6亿，总共的营业额。
0: 从新海大道到澳角码头再到渔获满仓，澳角村不大，但是这条总书记曾经走过的路上藏着一个小渔村变成共富村的全部答案。这里三面临海，向海而生，曾经的澳角人靠海吃海，而今天的澳角人以海兴村，以海强村。一片海，一个村，一群人，他们把海的文章写到了现实里。
4: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师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

0: 远之。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0: 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这里是福建连江，中国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每天成百上千吨的水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在这背后，有一位企业家，他用20多年时间将一家小小的作坊打造成行业标杆、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他就是刘宏宇。

0: 眼下连江县正迎来带鱼生产旺季，这里产的带鱼正源源不断地游向全国各地，生产车间里是一片繁忙景象。
1: 刘总，刚才我从大门口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所有的工人都干得热火朝天的，这么热闹。
2: 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年底订单比较多，然后量也增长了20%到30%，所以说现在我们四个车间都开起来，都在满负荷的生产。这个车间我们现在最大的是估计是把新鲜的带鱼收上来，递到我们先出口出内脏，出内脏订单我们要保证做到内脏一定要去干净。我们上面我们有一个制冰池，专门制冰水的。然后这个水下来都是凝固的水，把每条的鱼的我们切好的要从这个冰水清洗一遍。清洗一遍，然后保证这个没有异物的情况下，也没有杂鱼汇集在一起，然后才进去来。
1: 没想到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活来的。
2: 对。
1: 因为我发现那些小姐姐是一条一条让带鱼呢平整的铺在这个一个个的这个铁盘当中，然后它们每一条鱼中间呢是有一定的缝隙的。
2: 对。
1: 然后呢再铺一层薄膜，也就是说每个鱼它像 VVVIP 在住单间的感觉。
2: 对。
0: 刘宏宇表示，为全力保障春节市场需求，其工厂开足产能，仅带鱼单项的日加工能力已跃升至100吨。红玉水产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构建了从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布局，核心产品涵盖带鱼、青鱼、巴浪鱼等优质海产，打造了线上线下融合、辐射全国的立体化销售网络，将福州海洋珍馐输送至千家万户。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厂房呢，它其实就是切那个带鱼的地方。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一整条的。
2: 来把整个鱼放进去，把长度切出来，
1: 切成一样长度。
2: 对，
1: 像这样一台设备，一天能切多少？
2: 20多斤一台。
1: 这台机器就是一直在运转吗？
2: 对，我们总共有5台机器。
1: 这么长的带鱼，大概是切到几块啊？
2: 切到3块，中间的部分。
1: 中间宽的。
2: 尾巴头都不用了。
1: 这个切割的设备也不会也是你改装的
2: 吧？也是我们改造的
1: 啊。
2: 买回来之前，它这个刀片是跟锯木头那个一样，有牙齿的。用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说，这个切出来的品质不均匀，老看不平整。

0: 我们又开始研究改良。嗯，
1: 这是我们最定制的刀，它很薄的，很锋利的。
0: 然后切出来这个鱼，一个爽口非常小，第二个鱼切出来非常平整。
2: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带鱼呢非常整齐，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而且切口呢是非常非常的平滑。
3: 就是这台机器在刘总的改良之下，它变成了升级款的机器。
0: 对对对对。
4: 刘宏宇今日能成长为一位出色的技术型企业家，其背后是一条浸润着海风、写满奋斗的漫长创业征途。他出生在连江县台路镇的一个小渔村，父亲凭一叶扁舟、一张渔网，在波涛间撑起了六口之家的全部生计。在他童年的记忆图景中，最为浓重的一笔底色便是那刻骨铭心的贫字。
0: 那时候就没什么东西吃，不要想说什么白米饭，连这个地瓜片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读书的时候一直想说，我快点长大，长大之后能不能说去赚钱，赚一下养家糊口，把自己吃饱。
4: 为了尽早摆脱贫困，13岁那年，刘宏宇毅然辍学，踏上社会，开始四处打工赚钱。
0: 打工是当兵的看船，看船就等于说做卫生一样。然后每天他木船回来之后，他船底都要水，那时候船都会漏水的，我们水都要搞干净。然后他船回来之后，我们船上打扫干净，然后晚上我们都在船上睡。
4: 刘宏宇的家乡台路镇是个水产丰饶之地，却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竟无一家加工厂，导致宝贵的海鲜资源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而与福建隔省相望的浙江沈家门，此时已遍布水产加工企业，海产品需求巨大。得知这一情况，刘宏宇敏锐洞察到这背后蕴藏着巨大商机。若能将家乡海产集中收购，初加工后北运，利润将极为可观。
0: 后来我们就开始借钱，去我们亲戚朋友那边，总共借了5000块钱，然后开始买了20箱、30箱的虾买回来剥，白天剥一下，晚上12点我们都要从连江坐班车到湖州马尾。那时候这车很少，主要是海运的，坐这个马尾到上海的客船金亭、舟山、沈家门，我们就这样搬坐过去了，然后慢慢就这样做起来。
4: 靠着借来的5000元，刘宏宇踏上了贩运海产的艰辛创业路。岁月流转间，他逐渐意识到，若只安于为他人做嫁衣，靠赚取原料差价致富，前路终将越走越窄。唯有建立起自己的精深加工版图，才能做大做强。为此，他做出一个果敢决定，走遍全国，亲手叩开每一扇市场的大门，去倾听需求，去丈量商海。
0: 那时候是怎么样？我包了一部车，从这里到东北，来回去了24天、25天左右。我去考察市场，第一站去的是东北吉林长春，长春开之后要去哈尔滨，然后回来从沈阳、北京、天津、山东这样逛一圈回来，去整个中国走一遍，看看他们我们这边水产品卖到全国市场是什么样的。看过之后我非常有信心，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在那边卖。
4: 2002年，在深入调研后，刘宏宇押上全部身家，在台路镇创立了首家水产加工厂，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0: 当时我们没什么钱，我们都想，我们因为没钱，我们诚信这块一定要看住，我们要多少钱我们做多少生意，所以我们不会去欠钱。那时候收入都用现金，就货收一下，我们称带码头去称一下多少斤多少钱，钱给他，那我们会拿回来。
4: 刘宏宇对每一位供货的渔民始终坚守货到款清、分文不欠的信诺。正当万事俱备、只待开工之际，新的挑战却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0: 机器设备经常坏，经常货买的生产的时候机器坏掉了，整个人都崩溃了。用货买的这么多钱买的货在车间，那氨基坏掉之后，这个货就没办法生产了，经常碰到这个原因，货都错都倒掉了。

0: 感到疾病。
1: 刘宏宇急得寝食难安，他请来了技术员，每天和他们泡在车间里，共同探讨解决设备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个工程师找他商量，我就顺便啊，我的孙子怎么改？他们当时都不敢改，都不敢改。后面我就给他讲，我就改的，给他签了合同。如果不能用，绝对是我的，你就按我的方案给我做出来，然后其结果都会成功，一步一步都会成功到现在设备。

0: 那这个是室内的设备，冰石把这个水达到零下零度，零度之后用这个冰水抽到速冻袋这个水出来，把这个我们冻好的带鱼拉出来，然后从这边环节裹了一个叫保护层的冰，这叫挂冰。
1: 我们为什么要挂冰？
0: 如果没有挂冰的时候，我们在北方买或者在超市买。 保湿机会缩短，挂完冰之后我们可以达到18个月保湿机。
1: 挂冰的目的是为了锁鲜。
0: 生产这东西跟工艺就是这样子，看着不起，可是里面只要一点点东西，你改良一下就好用了。以前我们这个冰水没做之前，我们都是去外面把这冰块买回来，一个呢也不是一个桶，然后带着脏，脏也让它冰厚跟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发现说。 鱼挂冰挂出来之后，上面很多冰坨、冰渣，捏了太不好看了，粗粗麻麻的。然后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想说，哎，这个方案我们怎么样去改进？没有改进的话，这个货我们以后在市场卖就没有竞争。然后我们就去湖州找那个水产设计业，然后请他们专家来上淘这个问题，说这个水池。然后我们又加装了两个水坝，那这温度就可以保证说我们调到20度或者0度、2度。
2: 然后保证这个温度在那边，
0: 我们这个产品挂冰挂出来之后，上面一个冰粒都没有，非常光滑。以前我们在厂子啊，只做少量的50个工人，
1: 50个工人，
0: 对，还有当时一天只能做了20吨货，
2: 那目前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做了20吨。
0: 有了这个设备，可以节省这么多时间，
1: 对，
0: 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工了。
1: 对，那我的速度，我认为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再改良，做得更好。 我不会说今天这个东西做得好，那我感觉说哦，我们就躺平的就不做了。当时买这个真空机设备的时候，他们常规的设备一台只要8米到2米，我叫他做厂，他不敢做。他说这个设备如果做长的话，生产的时候会怕中间链什么会断掉，那我就给他敲定，我说你这个设备按我的这个相关来做。那我们就给他定了12米的，做出来之后我们拿回来用，很好用。
0: 因为我们产品这么好，那加工工艺不确定，你品质这么好，卖相不确定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3: 把这个产品做好，做好就要市场。
1: 当时我们一台一天做了1万包，用了60个人工。现在我们一台设备20几个人可以做了5万到8万包的真空出来，
3: 还提升了产量，
0: 节约了人本。
3: 正是秉持着精益求精创品牌的信念。 刘宏宇把企业淬炼成为一家融合创新的综合性渔业高新技术龙头。公司拥有现代化鱼类加工车间和高效速冻系统，一次性可加工鲜货速冻200余吨，守护着从海洋到餐桌的那份至臻鲜美。

0: 很多朋友说啊，我们节目的这一个环节他们也是比较期待的，因为我们之前呢看到了这个带鱼是如何给它处理干净，把内脏拿出来，然后再如何冻，冻完之后呢再切，然后再包装发向全世界各地，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吧。
1: 是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终于坐下来准备好好品尝一下咱们自己家的带鱼了。
1: 我们东海带鱼它咬住比较厚，也不同，这个是煎带鱼，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煎带鱼了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宽度还有它的厚度。嗯，好香啊，而且刚刚有说到它骨头是非常细的那根刺，我们直接把那个刺
1: 吃进去的。
0: 嗯，因为它已经很酥了。
1: 是。
0: 嗯，蛋白质和油的结合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道美食，在带鱼的身上体现得淋漓。

0: 精致哈，这道很有特点。
1: 每一年督促的时候，每一家每一户都要出这道灵魂煮蛋，我们当地的特色。
0: 这个汤其实它都已经煮出了那种有一点青青的奶白色。
1: 主要是吃这原味，因为它这个汤里面都是这新鲜蛋的味道，
0: 非常的鲜美。
2: 依托连江，坐拥东海，怀抱闽江的黄金区位，与辽阔丰饶的蓝色粮仓，刘宏宇携手当地渔户，缔结起长期稳固的产业共赢联盟，更全力助推连江擘画世界渔都的宏伟蓝图，让蕴藏山海精华的连江风味香飘华夏，享誉全球。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

0: 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0: 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横跨沧海，飞架南北，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横贯海潭海峡的钢铁通途，守护着海峡往来的平安顺畅。超级跨海大桥的守护究竟有多难？日复一日，护桥人扎根风口浪尖，以次次入海登高、深夜坚守、精细养护，扛起了这座大桥的安全重任。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市境内重要的跨海通道，这条全长16.34公里的大桥，跨海段长度超过了2/3。这天，按照保养计划，大桥的护桥员们要对跨海部分进行检查。
1: 今天主要是出海，
2: 对，出
1: 海，对，对这个海面，这个沉台啊，以及这个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以下的这个桩基，就是这些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检查。
2: 那还真想不到，因为平时我们就想说可能在那个大桥上维护就好。

0: 没想到还会有出海这样的一个大动作，还有，
1: 因为我们这个工铁大桥作业分三个面嘛，公路面、铁路面和海面，海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2: 为完成桥墩的检修作业，护桥员必须乘船出海作业。
1: 对，
2: 2021年桥梁建成通车的时候，黄明鹏就来到这里承担巡检任务。他说，刚出海执行任务的时候，晕船呕吐可是家常便饭。
1: 一般刚来都晕船，刚来就是到作业地点最远的时候要开1.5小时，1.5小时的船，就不晕船的人这么晃1.5小时也会晕。
0: 这个对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了，我觉得。
2: 跨海段的检修工作需要作业人员登上人鱼岛、长鱼岛、小链岛、大链岛及海上平台，除大链岛开通了公路，其余3个岛都需要乘船上岛。经过近1个小时的颠簸后，船只逐渐靠近位于小链岛上的一个桥墩检修点。海上作业的困难从我们跨出去的第一步就开始了。

0: 我这会儿心跳可能得有120，我觉得有。哎呦，还没到吗？哎呦，这个难度系数太大了。
1: 然后小心这边。
0: 这个不是怎么上来还有一个大洞，你这怎么走啊？
1: 对，然后您从旁边。
0: 我们往哪边走？
1: 绕过来，先到安全的地方。
0: 好，哎呀，我的妈呀，有点不听我使唤这个桨。
1: 对，然后您小心点。
0: 你能不能接一下我呢？我觉得这有点没有安全感。
1: 对，到这儿哈。
0: 到这儿哈。
1: 对。
0: 哦，太好了。
1: 桥墩是桥梁下部结构的核心承重构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里海况环境恶劣，这给巡护工作增加了难度。
0: 看看它这个漆膜裂化的怎么样了，又重新有锈包了。这个到时候我们要重新进行这个打磨，进行除锈油漆对它进行一个保养。嗯，那螺母状态还不错嘛。
1: 从高空俯视大桥，我们可以看到，在桥梁主桥墩的底部外围包裹着一层厚实的防撞箱，这个防撞箱就相当于桥梁的保护伞。 实际上，当巨大的船只从桥下穿行而过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撞上桥墩。为避免这样的风险，现代桥梁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在桥墩外围加上一圈缓冲防撞结构，最大程度避免意外发生。因此，检测平潭公铁大桥桥墩防撞结构的健康状况是巡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耳板等于是。
0: 这个防撞箱和我们这个桥梁筑地结构的一个媒介嘛，嗯，
2: 就
0: 它起到一个这个连接的作用，嗯，就是锈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把整个构件整个这个钢构件的厚度会削弱，
2: 要先除锈，然后再给它补漆，
0: 对，就不是单纯补漆这么简单，要重新对这个整个构件进行一个打磨，
2: 哦，
0: 把它上面所有的就是锈。
1: 全部都除掉，让它露出本身的这个金属光泽。嗯，露出金属光泽之后，我们再按照这个油漆体系要涂5道漆。然后咱们现在头顶。据工作人员介绍，桥梁检测工序繁杂，细节繁多，团队每天最多仅能完成1到2个桥墩检测。整座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共计241个桥墩，常年往复的巡检枯燥又艰辛。
2: 可在巡检人员心中，守护桥墩便是守护大桥生命线，为桥梁安全运营筑牢坚实防线。业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平潭归来不看桥”，说的就是平潭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难度。而它日常的保养和维护也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在水上的部分，桥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肉眼来观测；那水下的部分，又该如何来检测呢？
1: 桥墩常年浸没于海水之中，持续遭受海浪冲刷、海水腐蚀，桥基久而久之易产生破损。过去水下基础探查全靠人工作业，不仅耗时，劳动强度也极大。
0: 水下传统的话，就是我们要。

0: 请潜水员进行一个下潜嘛，然后绕着这个桥沉台的一周。潜水员因为毕竟他下潜深度也是有限的嘛，就不能检查得很彻底。潜水员下去也比较危险嘛，因为沉台底下有可能会有他们这个鱼线啊，或者他们海上
1: 就是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啊。
0: 对，飘下来一些杂物也比较危险。
1: 哦，那这个效率就很低了。
0: 对。
2: 针对这一检测难题，一套智能水下巡检黑科技装备投入使用，这款设备便是大家口中的深海侦察兵——智能水下机器人

0: 潜水员人工下潜的话，一个是他潜不到最底部，最底部我们这个最深有77米，最深能下到200米，所以说一个是他这个检查人工检查的不够彻底，而且这个人工拍照并不像机器就是能平稳在一个水平面这么一圈一圈的拍下去嘛，它拍的这个也会有所遗漏。平均的话，我们一个机器人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能查4个像我们这样的沉台。
1: 水下机器人依靠高强度遥控缆绳传递控制信号，下潜至桥墩指定水下深度后，便能灵活开展探测作业。水下机器人累计发现并留存上千处水下隐患数据，为桥梁日常养护提供可靠支撑，牢牢守护大桥结构安全。作为一条跨越海峡的巨型大桥，白天的巡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夜的检修任务。
2: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凌晨0:15，在我身后的这条铁道上，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在1个多小时前停止了运行。这个时间段，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梦乡，但是呢，有一群人他们即将开始忙碌起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在夜间要停运？其实呢，不是因为高铁比其他的交通工具更加高贵或者是娇贵，而是因为这段停运的时间可以让高铁的运行更加的安全，设备更加稳定。
0: 疫情的工具具和人员清点啊，首先我们进行这个酒精测试，来，按一下。
1: 除清点人员完成点名，每个人携带的工具备品都要逐项核对。工作人员介绍，作业结束离场前，大家还要再次清点工具，避免工具遗落在线路上，保障列车通行安全。清点确认无误后，我们跟随检修人员登上这辆专用检修轨道车，深夜线路巡检工作正式开始。
0: 抓紧。

0: 半小时后，作业小组在大桥桥尾指定区域下车，开启徒步巡检。深夜轨道旁一片漆黑，只有众人的头灯与手电散落出点点微光。
1: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主要的巡检的地点吗？
2: 对，这里就是像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外侧的这个风屏站，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轨道非常的近嘛，算是我们这个台风来临前一个重点的这个排查的一个项目。
0: 列车通行时，检修人员严禁进入轨道作业，如需检修设备必须封锁对应线路区段，以此保障作业安全。这也是夜间天窗作业的由来，因此每日凌晨的天窗点对巡检人员而言十分珍贵。
2: 扶贫线的天窗时间是0:55到4:55，我们今天这个施工天窗期就是到4:55结束。
1: 到四点五十五结束。
2: 对。
1: 那我们巡检的这个距离大概是多长？
2: 我们巡检距离是2公里。
1: 2公里的是。
2: 对。

0: 按照当日工作计划，作业人员将对大桥两侧风屏障开展专项巡查。跨海大桥的风屏障是关键防护设施，海面风力强劲，车辆高速通行时易发生侧翻，因此桥面外侧布设风屏障可有效削弱路面横风，保障车辆与列车平稳通行。经测算，风屏障能削减近一半海面来风。
1: 原先是有这么厚的，它可能我们把这个腐朽给它刮掉或者敲掉之后，它只有非常薄的这个厚度的一个基材啊。
2: 明白了，就是通过我们的敲击，它如果说真的里面受损了的话，它就会变薄。我们通过视觉的判断就看出来，哦，它原来基材已经受损了。
1: 对，基材受损的话，我们该加固的加固，然后该更换的我们要进行更换。
0: 但即便同一区域的风屏障，各部位锈蚀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作业人员反复敲击，仔细甄别。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风屏障绵延16公里，短短一夜天窗窗口期，每名作业人员需徒步排查近5000平方米屏障，累计敲击碳伤可达4000次。
2: 经过今天一整晚的拍摄和采访，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平时作为旅客坐在动车上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脑海当中只想快速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是在这背后正是有这些铁路工作人员，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看不见的无数个夜晚默默地坚守，用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让所有旅客安全到达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地方。
0: 在夜色如墨的海面之上，在大风呼啸的不眠之夜，检修人员要不厌其烦地进行铁轨设施的巡护，每一段钢轨，每一处构件都要仔细排查。他们是深夜里的坚守者，不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为大桥强筋健骨，也为铁路筑牢安全基石。当第一缕晨光悄悄爬出了地平线，当巡检列车缓缓回到车库，护桥员们才离开作业现场，结束一个通宵的巡检任务。他们的脸上已有倦意，但心中却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1: 他能每天安全的运行，就感觉我们功不可没嘛，就感觉一切都值得。
3: 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够平稳畅通，正点的到达旅客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这就是骄傲的地方。
4: 虽然说旅客不一定会看到我们后面有这么一群人的奉献，但是能为祖国的事业以及铁路的安全保障奋斗出一份力量，还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
0: 从桥面作业到水下装机探测，这背后是护桥人的默默坚守。正是这一次次全域巡检任务，守护着大桥日复一日的畅通与安全，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稳飞驰在这座跨越海峡的钢铁巨龙之上。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4: 广告。
5: 今年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4: 复赛，
5: 相当超值浓郁。
4: 接着演。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善恶

0: 残忍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家这火烧就是外酥里嫩，完了馅儿还大。他姓沈，叫老沈，他叫我老傅，我姓傅。他一个朋友姓舒，我家这火烧是跟他学的，完了牌子用的是他的，得脆，得起橙子，一吃直掉渣，
1: 像吃薯片一样的。
2: 我曾经为了吃这火烧，我都想上他家打工来了。
3: 大城市铁岭的火烧羊汤，杠杠的，好吃。
4: 大家好，火烧正好。

0: 这什么？
1: 牛油跟那个鸡油，他俩掺着练的，他俩就是起初的。就像奶油的那个滑度似的，这个程度。都抹到位，没有花脸的地方，那抹匀就没有舒淇了呗，层次就没有了。
0: 看，一层一层的。
2: 我主要是包火烧，现在还有圆葱、圆白菜、牛肉、姜、四三香调和的馅儿。你就这馅儿的配料比例，这都是商业秘密。我就早起来从6点包，一直包到下午2点，今天也得包1200-2300个。包到最后吧，这手有点就像包抽筋了似的，完了眼睛也包花了。我吧，原来爱看电视，但是我现在眼睛不咋好。这森林狼和哪呀？一般的就控球的都是后卫，完了他组织，你看，这强突，盖帽了。纳什都退役了，但是我那点最喜欢看纳什打球，他打球飘逸，他是后卫嘛，完了传球传的也好。
1: 这个三个撸盘火不匀，所以还得转盘呢，这回。
0: 哟我去。
1: 继续都得翻到，一天最多的时候得达到10000次。夏天老热了，那是满脸浑身是汗。

0: 刚烤出来的火烧，它这个外边是脆的，然后里边是软的。你看，它分层，它这还有汁水，这里边现烤现卖。
1: 现在这个牛肉馅儿是吃起来这个馅料也挺足的。
2: 咱我们点点就是羊汤配火烧吗？
0: 羊骨头、牛骨头，然后还有小肠，一直炖出来这个奶白色。您看这个。这里边那个颜色，
3: 他家羊汤特色就是料理的多，他家还免费加汤，你加几回他都不带厌烦的。
4: 今天我没洗脸，我要知道我这茬的话，我只跟你洗脸呢。

0: 然后对象赖你。
1: 有装吧，
2: 够吗？
1: 够够，就来吧，我心有底儿。
3: 你那心呐，去了帮全是底儿。
1: 在那嘎不知道，你别吱声。
3: 旅游的叫驴友，钓鱼的叫钓友，同学叫校友，
1: 打牌的叫牌友。
3: 哎，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打牌？

0: 那就是总这一个指子脖子就疼。行了，不用摁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就歇着了，累的。俺家老二没结婚，我暂时就不能退休。当母亲的，儿子结婚必须也得表示表示嘛，多少是那点心意。自己有个10万20万的，也够花就行了呗。你当了父母了，你就有责任了，你就得为孩子想，就不想自己了吗？一代人一代人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停着呗。就等到退休吧，再出去溜达溜达。我就想去看看大海，看看草原。大海宽阔呀，一望无际大草原多好。这一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
1: 华德在第一次亮相，没有获得绿
0: 没进。
1: 但那时帮他弥补了这个遗憾，那是命中注定。
0: 我心里的尽头就是家。
2: 爱你哦，
3: 爱你
2: 爱你
3: 哦。
2: 哦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

0: 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1、2、3，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也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

0: 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0: 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你看，过来了，过来了！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
0: 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来。

0: 食物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小的。

死了，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

哎，名师，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前金正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这儿，看看。哎，嗯，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您尝，您尝，您吃这个，您尝，您尝，好嘞，这就来，您尝，来，好嘞，各位，我是献花献佛，大家看到，来，来。

0: 哎呦，这什么？快坐！赵官，老板快坐！哎呀，快坐，快坐！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糖官。哦，您来了，请坐。坐。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
1: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0: 我要一壶酒。
1: 一壶酒。
0: 好好好，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1: 一碗面。
0: 一碗牛肉，一碗面。哦，好好好。一大碗面。
1: 一大碗面。
0: 你也要一大碗面？哦。好了。

0: 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哎，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开始搜了。
1: 哈，原来是只野猴。
2: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1: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2: 正是正是。
1: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2: 哈哈，
1: 请。祖师，他来了。
3: 去。
4: 哎，今天，

0: 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1: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宗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1: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1: 嗯，胡说！
0: 不，
1: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2: 出去！
3: 嗯，
0: 宗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4: 我叫孙悟空啊！
5: 嘿，练啊！哎。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2: 决斗！
0: 恶意去不回。
3: 沉默的荣耀。
0: 恶意去不回。
3: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这个猴子
4: 走了吧，
3: 师父
4: 走
3: 了，
4: 师父走了，
3: 这个猴子
4: 干这个
3: 可以了。
5: 三，

0: 是悟空吗？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您就教我些。
1: 真本事吧？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 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师父，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树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1: 什么？占了我们的洞府？好，干得劲！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1: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0: 见洞主，
1: 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来来来来来，老兄的武艺高强，小弟十分佩服。来，干杯！
1: 干着！
2: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这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

0: 这美猴王先帝真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万岁！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2: 哦，
3: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4: 就是，
2: 真的，
3: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谁在推水？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嗯，
4: 这
3: 嗯，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4: 嗯，
3: 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1: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1: 好好好。
5: 嗯。哎，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1: 哎。
4: 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嗯，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五谷钢叉来。
1: 哦，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哼，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这，哎，哎，魏王。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0: 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1: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4: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葬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4: 哦，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再断些细节才好。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

0: 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0: 哦，站住！
1: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0: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1: 无有披挂，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儿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哎，
1: 对不起，
0: 再说。
1: 对，对，对，对，哎，
0: 去。
3: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4: 兵器？
5: 哎、
6: 这是什么？
5: 它叫如意金箍棒。
6: 如意金箍棒，
5: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个不算大，还能变得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

0: 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

0: 台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

0: 医疗器械 U12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U13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副高掌控福建天空舞台，八闽大地好天气的剧本继续上演。未来三天主要是多云天气，偶有雨水叨扰。来看具体的预报，像14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在宁德、福州的一些地方会有小雨出现。预计15号到16号这两天，降雨的范围收缩，只有南平的北部会有一点小雨，其余大部维持晴好天气。要特别注意的是，14号的凌晨，西北部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局部可能会出现雾或者是大雾，要注意防范。另外，近期秋燥日渐明显，生活中要注意补水润燥。那么温度方面，阳光的助力之下，白天的气温有所上升，预计未来几天大部最高气温是31-32度左右，午后体感稍热，夜晨晴空辐射影响之下，最低气温回升乏力，大部地区将会维持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多地的温差可达10度以上，早晚凉意渐显，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早晚时段加一件外套，谨防感冒。近期雨水稀少，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5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4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晴，22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22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21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5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6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5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6度。昌吉州今天晴，20到7度。昌都今天多云转晴，17到0度。台北今天多云，25到21度。台中今天晴，29到19度。福州今天多云，29到22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3: 别动！
1: 乐意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1: 乐意去不回。
4: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仙。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时候

0: 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到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1: 哦，
2: 陛下，这
3: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0: 遵旨。

你们要干什么？放下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大王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大人，这里不可高声，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四个。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0: 武曲星君，
1: 哎，
0: 叫他去管马，
1: 哎，
0: 只怕他不肯吧？
1: 哎，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儿不小吗？啊，
1: 大得很呐、
2: 啊！哦，正合老孙心意。
3: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啊，愿意，愿意。
3: 好。

0: 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嗯，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夫人，
4: 不能打呀。

0: 若不服气，再来。不打不打不打。弼马温何在？禀大人，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1: 苏局叫他来见我。喂，吴局新军，亏你进电报局，多谢多谢。如今来招安老孙。
2: 有公事在身，你不签吗？吴大师，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签吗？吴大师，你吃得起吗？你自己去签。我去签，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签。请。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哦，哎呀，摔着，摔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1: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2: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3: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2: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大人过来，快过来说，过来说。
1: 来，说说，
2: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0: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

0: 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了你什么官啊？
5: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8: 巨灵神
9: 在，
8: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9: 令
5: 上，孩们，快速去迎战！
9: 小小弼马温，
4: 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5: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4: 想做齐天大圣，竟吃我一斧。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
1: 哼。
0: 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那个老头又来了。
1: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借。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你看，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2: 好。架起刀门。
4: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老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6: 是。
1: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1: 正是。
5: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5: 哦，老行军贺爱，多谢多谢
1: 啊。好，
5: 请。
1: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3: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
1: 嗯，
0: 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
1: 哦，
0: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2: 都把
3: 剑
2: 写有
3: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

0: 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药食同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买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聚产，为怀庆者良之典。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买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用温县铁棍山药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

0: 耗营养，耗吸收，耗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健康好夜宵。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4: 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5: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药食同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

0: 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巨产，为怀庆者粮之典。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0: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4: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
0: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2: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2: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

0: 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3: 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儿。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
1: 山药啊，特有的营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3: 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1: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0: 这有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
2: 哦、
1: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停！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